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22句，今孤恤寡，敬老怀忧，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啊，推己及人呐。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啊，男子太太死了，这称孤啊；女子丈夫死了，称寡。失去了伴侣，尤其是年岁大了啊，老人，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必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人啊，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啊，鳏寡孤独啊，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啊，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这些不幸之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度一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全体的人士，除了有病的不能来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李牧原居士想得很周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孤儿我们发一个正式的

请帖。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意义很大了。我们想想，住在孤儿院里，孤儿，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恐怕一年呢，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啊，正式去请他吃饭的，没有过。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是无限的温暖呐。啊，是他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个发印章啊给的团体，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发。这是爱心呐。我们每一个养老院，每一个孤儿院，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一个团体，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送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他说：“法师，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说这些话的人，有这些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一视同仁的，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叫我们学印之文呐，那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可见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哪有这种分别呢？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我们学佛没有成就，念佛不能得一心，别说一心得不到了，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参禅不能入定，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学密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呢？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吗？佛法也是境界吗？看你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

照顾我，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要啊。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条件还不够啊。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我们送钱，送一些这个食物、日常生活用品，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自他不二啊。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诸佛不二。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沉沦在三途。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也曾经种一点善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离六道。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小，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就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啊。佛教给我们用真心、用诚意，诚是什么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是为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不成了，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

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深心大悲心。所以深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啊。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忠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一念自私，你的心偏了，你的心邪了。念念为一切众生想，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这个心叫忠心。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起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从哪里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迫切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啊。

我们礼敬赞叹啊，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在做。我们应当随缘随份，尽心尽力的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世界才有和平。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微不至，唯有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的，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都可以把它转过来。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果必有因。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才有这八种苦啊。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利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地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好，今天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了。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了。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

0: 问他好了吗？他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他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

0: 说要回到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觉得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啊、跟城隍忏悔了、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美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迷，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哦、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哦、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哦、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哦、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哦、就是一个对象嘛、哦、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

0: 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
1: 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2: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

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

七，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及尿，
对照吟咏疾哭。

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

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

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

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

0: 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

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

0: 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 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

0: 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

0: 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 民国

0: 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0: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工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0: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看我要玩大队的，看像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来个寺院，然后
1: 就寺院，
2: 这
1: 两开，
2: 这两开院。你当时
1: 那队长的
2: 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要念佛，那又不要念了。

0: 就是，都是徐州人，一个姐夫。
1: 啊，不养你，搁谁的呢？
0: 那搁谁的？搁放油了，搁山里，年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

0: 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修。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是。老
1: 师
3: 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

0: 恐怕是不好，以后得一手下，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2: 啊，那你讲，见金罗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
0: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范围大呀，这一个二几个老值啊，这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这么念的一些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自己说
1: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
4: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是
5: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把烂窝旁有一。

0: 怎么了？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孩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

0: 说：“
1: 人家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出场英式啊，出场英式，
2: 真是出场
1: 英式。人家这独中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 我也得

0: 应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

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沙。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

合悔，啊，可以忏悔。这是上次啊，我们学习啊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啊，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啊。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啊，这个广标就是啊列出啊几种杀人的方法啊，在千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签里面讲七种啊，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啊，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啊、杀人的方法啊，有河杀啊，有降杀。有井沙，有波沙，啊，以及呢，啊，推到水中，啊，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啊，或者做一个坑，啊，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啊，以上七种沙啊，就是。余就是其余啊，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啊。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啊，还是没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就比照啊，同如上火坑，啊，就是同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一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啊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

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节奏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节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结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疑二句结重啊，人想人疑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啊是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 啊就是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犯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 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啊，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理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

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离亦不可悔啊，人离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想不可悔。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个四句呢，可以忏悔。啊，那么这里啊，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啊，我简单给他啊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啊，终可悔。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悔。啊，非人疑，终可悔。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啊，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啊。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啊，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啊，啊，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讲啊，畜生比这个非人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劫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啊，这个情况啊，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被劫手足，自着城阙中啊，这个阙呢、啊，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啊，啊，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啊，那么就叫阙啊，所以城阙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啊，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堑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

些女人呐、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啊，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啊，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啊，共襄慰言呐，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他们看到这个人呐、啊，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啊，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但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再受这个痛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哎，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啊，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瘀子女人，便以药浆即死。啊，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瘀痴，啊，这个子就是没智慧啦，瘀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她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换届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了，吃死了，啊，你换了届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

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要将死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呐、啊，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啊，这样做是犯了重戒。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戒经来讲啊，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啊，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啊，不能安乐死的。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了，你犯了杀戒了。啊，他的寿命没有到啊，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啊，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止，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闻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啊，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令彼密

一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发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发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发心呐，要帮助这一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另比密钥匙，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者，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终可悔罪了。啊，是终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

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了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救也救不了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不如呢，帮助他呢，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那么帮他早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如果业报受尽了，他自然就会死了。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呢？增加他的痛苦。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这个玄奘大师，我们唐朝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译经法师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这个论师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称为论师。精通经藏叫法师，精通律藏就叫律师，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就是不吃饭，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果报你如此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你现在受这个重病

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共吉祥乐，啊，就是

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啊，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了，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呀，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好，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啊，第一种是昏沉，啊，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呢、啊、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啊，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啊，第四类就是病势障，啊，生病了。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啊，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势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啊，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势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啊，我们念佛了。啊，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啊，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啊。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 啊，以为。

啊，他念什么经了？那是就生那个病了啊！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啊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的，提早发现，啊，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啊，业有转轻了，啊，所谓重业轻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才会有信心，啊，不能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啊，这些病呢，啊，这些业障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啊，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啊，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啊，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啊，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3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一直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他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3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

不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讯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签啊，这个签要了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不以灰母鞭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签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啊。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做方便呢，啊，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啊，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灰母啊，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啊，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千料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啊。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啊，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啊？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他目的是要杀母，啊，不是杀灰母，啊，灰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啊，这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所以不以灰母鞭得罪，啊，因为他
结罪呢，不是

从这个灰母这边呢、啊、得罪啊，因为是误杀的啊。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呐、啊，这个灰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啊，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啊，本无杀心故也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啊，他母亲这边呢、啊。得这个方便罪啊！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啊！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啊，不是他的母亲啊，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他要杀的是灰母啊，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啊，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啊，悔逆。啊，这个谦给我们讲啊，宜以灰母得方便罪，不宜母鞭得杀罪也。啊，这个悔逆就是，他不是属于忤逆罪，啊，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啊，这就不可悔了，啊，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啊，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啊！啊，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啊！这个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女人啊，那跟他母亲在一起啊，他要杀死那个女人啊，不是他母亲。啊，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他母亲了啊，他母亲被杀死了，啊，他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不是犯逆罪啊，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啊，而是不小心的，啊，杀死他母亲，啊，所以宜以灰母得方便罪啊，他是从灰母这边得方便罪，啊，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呢，那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谦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啊，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灰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谦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要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灰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啊、结罪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

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如来出现品》大众念请的第十一句啊，云何是诸佛也？云何是诸佛耳？云何是诸佛鼻？云何是诸佛舌？云何是诸佛身？云何是诸佛意？云何是诸佛光？云何是诸佛光明？云何是诸佛身？云何是诸佛智？这总共啊有十句，这二十问呢，是问的体相显著啊。这个二十呢，就是说啊，这个十个问啊，十问是讲的六根三业，三业的身业、语业、意业啊。身业当中开常光为身光，放光啊为光明，这就变成十句了。啊，那本来的时候是在讲只有九句啊，他讲这个身业的时候变成两句，啊，就十句。在《不思议法品》里面，诸佛有十种法，普遍无量无边法界，为无边际言等。《立世间品》呢，一一各有十门解释啊，由此可知，大众所问的问题，就是《华严经》佛菩萨了为大众宣说的、解答的。全经总共啊，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了啊，有310个问题啊，总有310个问题。那么

在这一品里面，我们看到啊，有20个问题。前面10个，这接着呢又说了10个。前面问的是诸佛海啊，那么这个地方所问的是问诸佛体相，众生有疑，佛呢夜夜都有详细的解答。此地要注意到的，佛的体相就是我们自己本来的体相，宗门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个体相呢就是本来面目啊。由此可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知道了之后才晓得我们现前呢真的是迷惑颠倒了，丧失了本来面目啊。于是才真正体会得诸佛菩萨的慈悲应化。来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啊。我们首先要在此地建立信心，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不是别的，原来就是自己，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啊，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啊，刹土众生呢，是自身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明白了，搞清楚了，这叫觉悟。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就叫迷惑。迷惑之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颠倒。怎么说他颠倒呢？完全跟信德相违背了。所以我们的修学不是别的，无非是恢复自己的信德而已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特别为我们说明佛的三业当中的深业，因为他讲到常光与放光，佛在经论上，我们知道世尊当年讲经应机说法，什么样的根性，对他用什么方式来说，都能够令当机的人呢欢喜信受，得到修学的利益。那么这个常光放光呢，佛在经论上有很多种的说法，决定不是矛盾。有时候说佛的常光一旬，一旬是多大呢？我们通常讲八尺，实际上啊也没有定数，应当说正确的答案，是我们人站得很直，把两只手啊伸开，这个距离就叫一旬。我们造佛像，画佛像，画佛的光啊，就是从这个意思来绘画的，来显示的。但是《华严经·不思议品》里面又有一个说法，说常妙光明啊，不可说不可说，种种色相以为言好为光明藏。常妙光明就是常光啊，说出生无量圆满光明，普照十方无有障碍，这个就是说常光啊，也是普照十方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佛当年在世讲常光一旬，我们就体会到了佛的应身呢，《华严经》上讲的诸佛，这个佛身、法身、报身，当然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问佛的常光，你就要知道是化身佛，是报身佛，还是应化身佛？他们现在常光不相同，决定有光。放光呢，则不然了。放光有时候放，有时候不放。我们在经上看到佛讲经说法，面门放光，白毫放光，这是我们常常读到的，所以有时候放，有时候不放，在向海品里面

佛说了，其一一相常方光明。这个意思，一一相，我们不讲别的相吧，就说平常这个应身佛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32相80种好啊，32相一一相都放光明，而且常放光明，这个话是真的。但是怎么样，这个光啊我们见不到啊，放光的时候见到，常光我们见不到。现在说这个话容易懂了啊，我们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晓得光波不一样啊，如果向深处去体会，不难体会得到，凡是物质真的是小到微尘，大到世界都放光，没有一样啊不放光，只是那个光波长短不相同啊，与我们视力啊，我们眼见的这个光波相同的我们看到，如果比我们这个视力范围，也就是眼的境界，这一种波度长的我们看不到啊，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啊，由此可知长光是真的呀。放光啊我们能看见，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去体会去领悟到真的啊，我们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又何尝没有常光呢啊，又何尝没有放光呢？放光没有佛那么明显啊，我们讲放光是你的道德学问的影响，或者你造作一些恶业的影响，造作恶业影响那个光是不善的啊，这就正如同现在这个世间呢很流行气功啊，气功看一个人的气色啊，如果这个人的气色啊是金色的、黄色的、白色的，都是善良的。看到这个人气色是灰色的啊、黑色的，这是不善的啊。气功里面讲气，佛法里面讲光啊。不但一个人有光，山河大地也有光，我们讲灵气，现在人家这个地方磁场好啊，人在这个地方啊感觉到非常舒畅，这个磁场好啊，那个磁场不好的地方啊，你走到那个地方感觉的身心不安啊，身心不定。我们一般人讲没有安全感，好像有恐惧，这个磁场不好

啊，你感到畏惧啊！由此可知，这是什么？这是光化的作用。啊，它这个光波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像海平里面讲的，啊，这个长光跟放光呢？ 也通啊，长光无异于放光，放光无异于长光。啊，清凉大师为我们分别，长就沾遍，啊，沾染遍满虚空法界。那放光呢，则有去有来。 啊，放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不放的时候啊，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有这么一种情形。那么大师既然说《不思议品》里面诸佛有十种法，啊，我们看他在《苏钞》里面的。 为我们列举出来了，啊，我们看看这十种法的名相，啊，正是解释这个十句问，啊，这是六说，细说还在大经之中，啊，可以说这个经自始至终。 无非是详细为菩萨，菩萨实在是代我们起心的，啊，解释这些疑惑，啊，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们凡夫问不出来呀，啊，问问题。 也得有相当的基础，啊，换一句话说，你对于这一行不了解，是个外行，问题都问不出来，这是事实啊。《不思议品》里面说，诸佛世尊有十种法。 普遍无量无边法界，啊，这个就是本经46卷里面所说的，啊，第一个是，所谓一切诸佛有无边际身，色相清净，普如住趣。 而无染著啊，那么这一句是大的佛身啊，无边际身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问句里头，第五句。 云何是诸佛身？啊，这个解答的顺序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看了这一段文，想到啊，佛是。 凡夫修成的，我们现在是凡夫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跟佛一样，证得了无边际身、无边际的法身？

色相清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是这一整句里面的中心。我们要学习呢，就在这四个字上用功夫。普如住趣，这个住趣是九法界，普如是实现啊，实现在十法界，在九法界没有染着。

清净法身，周边法界，什么地方有感，佛就有应。从法身示现为应化身，它的功能也是周边法界。哪个地方有感，佛立刻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我们怎么学法？我们要学的是清净色相，无有染著。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们得搞清楚。清净色相，色相是从心生的，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由此可知，要想色相清净，那首先呢，你得要心清净。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环境是依报啊，依报就清净了。所以能转的是心，身与依报环境呢，都是所转。佛说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这是说明凡夫跟佛不同的地方，佛能转境，凡夫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是你染着了。转境界什么呢？不染著。那么再说得明白一点，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因为他这一段经文这段所问的六根三业，最要紧的如何能在境界里头不染着。

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不染着，这个人真正学佛，真正学佛。

果然不受染着了，这人真有功夫。如果眼见色，被色相污染，耳听声被音声污染，污染的现象是你在这个境界里的起心动念了。顺自己意思起了贪爱，不顺自己的意思起了厌恶，就是你已经被染着了。不染着的人呢，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他一定能保持像佛在《金刚经》上教导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佛教须菩提尊者，尊者常常到外面去教化众生呢。世尊教他要记住啊，教化众生，戒除大众，不能忘了这两句话。为什么呢？戒除大众是很容易被染住。他不像小乘呢，小乘人呢不接触大众，避免染着。这样子得身心清净的，大乘菩萨不然，菩萨是要接触大众，主动去接触大众，欢喜接触大众，很容易被染着。

由此可知，菩萨道的确不容易啊。定慧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古时候是不可以离开老师的。啊，所以老师观察学生，这个学生什么时候可以出师？啊，出师啊，我们现在人讲毕业了，他可以啊，去油画，叫参学，可以去教化一方。用什么来衡量呢？他可以，他的定慧能做得了主，可以啊，不受啊染着。才有资格参学，有资格入众，啊，这个众啊，就是世间大小种种社团，啊，他们的活动啊，你可以参与，是这个意思啊。你自己没有定力，自己没有智慧，不可以参与。自古。

一来啊，定慧没有成就啊，就去学大乘，去弘法利生，往往啊，自己没有度众生呢，反而被众生度跑掉了。这个例子很多很多。中国佛系副会长道树人居士就跟我谈过多次，中国曾经派了不少的出家人呢到日本去留学，其中啊差不多是一半以上到日本就不回来了，在那边结婚了，做了日本和尚了。日本和尚可以结婚的，定慧不够啊。这个事情在中国也有，中国就是还俗了。娶妻生子啊，做在家居士也不错，依旧能够学佛，从出家的身份呢退回去做在家居士，男众女众都有啊。佛为了避免学生经不起诱惑而退心，所以定下这些制度。后世祖师大德代佛行化的无不遵守啊。但是到今天的社会呢，这个社会价值观改变了，大幅度的改变了，崇尚民主自由开放，崇尚人权，老师不能教学生了。圣贤之道啊，于是衰微也。那只有少数的善根深厚的人还是相信圣贤之道，那只有个人自己用功去修学了，所以在这个时代，个人修，个人得利，没有办法勉强别人。我们身逢这样一个时代呀，所以善根深厚的人只有自求多福，如果能够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那是好事情，真正志同道合。组成一个小团体，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学习。

啊，希望这个小团体呢，人人都能成就。啊，尤其是净宗法门。啊，我们懂得，决定遵守圣贤的教诲，依教奉行，啊，断恶修善，啊，积极善福，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正确。除这个路之外，我们没路好走了。啊，我们今天，啊，这个，三四十个同学，啊，都有善根呐。但是善根不能降伏染浊。啊，也就是这善根力量还差一些。啊，今天我们有缘，选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小道场。啊，希望我们大家了依众靠众，来增长我们的善根。希望我们的善根。能在短时期就有能力降伏烦恼，啊，面对着五欲六尘的境界，不起贪嗔痴慢，我们这一生成就就有把握了。啊，对于社会大众，尽心尽力的服务，啊，照顾他们。这就好，啊，完全落实佛菩萨的教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啊，保持自己清净的形象。避免污染，啊，这是我们修身呐，啊。这个第二句，一切诸佛了，有无障碍也，于一切法悉能明戒，这一句了不起啊。为什么呢？九法界众生的眼都有障碍，障碍的程度不相同。啊，我们人能见的这个眼的功能比畜生道强啊，大部分的畜生道这个眼的能力不如人，

可是人言的能力啊，不如天。天有28层，越往上面去啊，他这个能见量越大啊，所以天眼呐、啊，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到如来果地有佛言，叫无言圆明啊！这大乘经上常讲的，在华严经里面讲十种言啊，无障碍言，这不可思议了啊！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无论是哪一种的光波。这个波的长度不相同啊，不管是哪一种的这个光波，它通通都能见，没有障碍了。那么它的能见量啊，那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了。小真的是洞察秋毫啊，在佛法里面讲啊，微尘毛端呐、啊，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近距离。哎，我现在看我的毛端，不是这个。我们看他方世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看每一个众生的毛端，看每一个世界的微尘，就像在眼前一样啊！啊，这么好的眼呢、啊？啊，我们现在这个眼的能力，看远方都要用望远镜啊，把那个色相放大，我们才能看见啊，甚至于放大。几十倍几百倍啊，天文望远镜放大的能力就更大，让我们看到外太空啊，所以外太空啊，我们银河系以外的观察天体啊，但是还是有限，空间无际，没有边际。我们科学技术再发达，所见的范围呀，还是非常有限。假如我们不用望远镜，这个世间人视力最好的啊，从前人考视力用什么方法考呢？晚上看星星啊，你能看到6等星，你的眼睛就算是很好的了啊。7等星啊，大概一般人看不见了。用这个来这个测验视力了，无障碍眼呢，那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佛告诉我们，佛的眼无障碍。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来眼就跟佛一样啊，无障碍啊，他恢复了。《博思义法品》里面这个十种法，每一种法都是普遍无量无边法界。我们常讲尽虚空遍法界，六根三业的能力啊，是我们的本能啊，是我们本有的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的，本有必定可以证得。凡是有障碍，都是自性里头本来没有的。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断掉啊。本有肯定可以恢复啊。佛这一些，这个经上这一些一问一答，我们明白了，确确实实帮助我们升起了信心。只要我们自己信得过自己，认真努力，随顺佛陀教诲来修学，我们这一生可以恢复啊！不但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就近圆满的恢复。怎么知道呢？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了这是表演，一生圆成无上正等正觉。善财是代表我们的，告诉我们他能做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肯干呢？换一句话说，你还是自私自利，你还是贪图眼前这些小利这些名闻利养，这个能力你这一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所以我们的眼的能力可以看到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能看过去，能看未来无所不见无所不知那我们要问，诸佛如来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状况呢？当然看见，无障碍眼呢。我们这个世界明年后年怎么样个变化，他有没有看见？他看见了，他没有时间的障碍，没有空间障碍。我们希望

知道王后几年几十年的事情，自己的事情、社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在胡思乱想啊。无障碍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种，无障碍耳，现能解了一切音声。这是说耳听的功能。也不可思议，没有障碍了。说到没有障碍，所有一切不同的声波，它通通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耳有障碍，它的能力也是非常自小的一段的声波，比这个声波高的叫或者就是说之为高音波，低的音波我们都听不到。如来果地上这一些障碍通通都没有了。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周边十方

也周边三季，往后经文会详细的说明。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一刹土里面无量无边众生，一一众生的音声都能听得很清楚，辨别得很清楚，解了清楚。而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说实实在在的话了，耳根的能力很差了。你看，文殊菩萨虽然在楞严会上呢，给我们拣选圆通，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这个六根比较啊，耳根最利。我活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当中啊，冷静观察，许许多多大众啊，耳根并不是很灵。为什么呢？他把意思听错了。换一句话，他听是听到了，没有解了。音声里头的意思啊，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不容易，往往把佛的意思错会了。佛距离我们呢3000年了，佛不在世了，

佛所留下来的是经本。经本我们看，有的时候把意思看错了。我们听一些大德们的讲解，也把意思错会了。真的是比比皆是啊，不单是现前佛陀初灭度的时候，学生们就争论啊，对佛所说的话了，每一个人解读不相同啊，于是什么，于是就分成了学派了。上座部、大众部，20个部派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这些人对于佛的教诲所解的意思不一样，可以说呢都没有解错。没有解错何以说不一样呢？有的解的偏，有的解的远，有的解的浅，有的解的深，这上面呢就有差别了。总而言之，方向目标啊，大致上都不错啊。诸位想想，佛陀当年那个时代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佛法流传到3000年后的今天，争论有什么稀奇呢？可以说是正常的事情啊！大家在一块研究经教，意见不同，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正常现象。我们自己有亲身的经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我们也有几个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每个星期我们有一次聚会，因为都是在家同修，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我们都有工作。每一个星期有一天聚会，大概有3个小时，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来讨论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讨论呢？佛讲，有一个同学佛讲，我们这些同学们听完之后，我们来研究讨论。对于老师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体会的意思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也吵架了，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可是到第二天呢，还是好同学，还是好同参，常有啊。我学习的时候有。我就会想到你们同学当中一定有啊，不可能没有。哪一个道场里面都有，这有什么稀奇呢？见火同解。

没有见和同结，就没有六合敬的僧团。这个时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趋同舍异。我们大家认同的我们遵守，彼此有意见的暂时放下，以后慢慢再解决。就是像我们跟其他宗教往来一样啊，求同存异啊，这样才能做到啊，互相合作。如果舍同求异啊，那个麻烦大了，必定有争端。怎么能和谐呢？所以我们读经，我们听讲，同学们在一块也要懂得这个原则，求同舍异。如果有疑问，一定要来问呐！不问，永远是个疑团，永远变成争论，那就不好了。所以有疑一定要问。世尊当年在世，听讲的人很多啊，大家这个结了不一样啊，有争论呢，好在佛陀在世嘛，方便。下一次遇到佛陀，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再给你加以解释。这些我们都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华严经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经总共310个问题啊，全经内容就是解答这310个问题的啊，解答了39品呐，80卷里面呢，有时候佛是有系统跟你答复，有时候不按次序来给你解答。

我们在这个世间，知道世间人这么多，每一个人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思想上、见解上、学术上，争端就太多太多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候就诸子百家了，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不相同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见解，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出来。所以，当然有一些对他羡慕的，就跟他学习啊，这就成一个学派呀。这些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可是讲的究竟圆满，能把所有一切争端都把它化解掉了。方东美先生说吧，只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生对华严崇拜的五体投地。我跟他那么多年，常常提到，尤其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他在台大正式退休了，辅仁大学请他去了，辅仁是私立的，请他到这个哲学系博士班去讲华严哲学。他一生最羡慕的东西在辅仁讲出来了。同学们从录音带整理出来，写成一部书《华严哲学》。你可以从他这个讲演当中，方先生上课是没有书本的，没有讲义的，你一问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说。所以听他的东西不容易要有好的记性，要有好的悟性，你听他的课，你才会得受用。如果你悟性跟记性都差，那你就没有办法听他的课程。没有参考资料啊。华严是部好书啊。方先生把它看作这个佛教里面最好的教科书。他说这部经呢是佛学概论。我最初入佛门受方先生的影响也把这个书看作是佛学概论。他教导我从这儿入门。那么这是讲二。
要小心，要谨慎，别听错了，啊，不要错会意思。啊，这个在世间真的太常见了。啊，往往啊，这个听话错会意思造成误会呀，引起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听了自己不能够啊胡思乱想，如果有疑啊，要找那个说话的人问他，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总得搞清楚搞明白，不要让自己有疑惑存在，这样就好。第四句就彼能到诸佛自在彼岸，啊，彼能够闻这个香气，这一句啊，我们要用极乐世界来做比喻。啊，极乐世界不但清净光明啊，而且有香气，啊，所以净宗常讲香光庄严。如果你看到修行人啊，他那个佛堂挂了香光庄严，你就晓得他修净土的。啊，如果他自己的小佛堂上面挂了香光石，哦，这是他自己修净土的小佛堂。所以这个佛的世界不但有光明遍照啊，宝香普熏啊，他的宝香啊，也是遍满虚空法界。现在呢，我们这个鼻有障碍，闻不到啊。啊，我们今天六根都有严重障碍，障碍是什么呢？佛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呀是烦恼障，一类是所知障，两大类的障碍呀，啊，使我们六根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啊，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可怜明者呀。你本来有啊，是净虚空变法界无障碍的能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以为这是正常。突然能够看到不同维次空间那个景象，听到不同维次的空间的音声，感觉到非常惊讶，你看可怜不可怜？于是我们不能不觉悟啊。
不能不学佛。人生在世啊，学佛是大幸啊，遇不到佛了，那是大不幸啊。所以这一条他说的是能到诸佛自在彼岸。自信这个信德每一种都能教

人中。啊，所以诸佛刹土啊，一切境界都是帮助众生成就无上道的。第五，又广长舌，出妙声音，周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为大众宣讲无量无边的妙法，那个音声呢，都是周边法界啊，就像广播电台一样啊。我们今天耳根呢有障碍啊，像那个收音机一样啊，有了故障了。没有故障，什么样的频道它都能收听。现在有了故障了，只能收一个频道，其他频道通通都收不到了。啊，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情形啊。啊，可怜悯者这个话怎么讲法，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可怜。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功高我慢，不但目中无人，连佛菩萨也没看中啊。啊，这就是真正可怜悯者。我们要不读佛经，哪里知道事实真相呢？啊，怎么知道我们六根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是本能啊，本有的。啊，佛的音声周边法界，那我们原本的音声跟佛一样啊，广长舌相啊，所以今天读了这些经文，我们不能不发愤，在这一生当中断烦恼断习气，修行正果实在是不容易啊！说老实话，我们肯定做不到。啊，往年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现代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密宗的更新，禅宗的更新没有了，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啊，只有这么一个法门。

能起末世众生的根基。我们就走这个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障碍虽然没除，为什么呢？烦恼障、所知障啊，都带着去的，叫带业往生嘛。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立刻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信德就恢复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恢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前面这个大问里面问呢，云何是诸佛加持啊？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想成佛，是想断烦恼，是想听无量无边的法门。在这个世间障碍重重，一点办法都没有，能生到极乐世界，设法一切诸佛讲经说法统统听到了，学习方便呢。在这个地方哪里需要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书本呢？多笨重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要了，你说多轻松。想见哪一尊佛，念头才起，身已经在诸佛的面前了。想听什么法门，佛就详细给你解说了。这个日子多自在啊，我们要争取啊，不要争取世间名闻利养啊。你要争取世间名闻利养，这个无量无边的利益，你这一生呢，决定就错过了。我们要想争取极乐世界，必须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世缘啊、世俗的事统统放下，不再放在心上了。我们养这个身体，甚至于你是在家居士养家糊口，绝对呀遵照佛陀教诲去做，断恶修善，积累善福啊，你就对了。事出世间的善报都是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你要有能力辨别善恶，不再造恶事了。佛的教诲对于事出世间法最根本的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里头每一条你一定要明白的解了，
你才知道怎么个做法。不杀生，那讲起来太多，我是从最简单最扼要的提醒同修。把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

杀生戒就吃得清净了。还有念头让别人起烦恼。我们不杀生这条戒，不清净。要把伤害一切众生那个念头断掉。不偷盗呢，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断掉。你这条戒清净了。你还有这个念头在啊，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你不清净，心不清净。这种修行法就是祖师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心是根本呐。起心动念呢，要与善法相应呐。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决定不能有丝毫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为什么呢？你要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三毒的根。你不把这个念头放下，你清净心得不到。换一句话说，你所有一切的修学学得再好，戒律经言也是世间有漏福报，不能成为功德。把这个念头断掉了，那你所作所为全是功德。我们要懂啊。这个功德能带得去啊。所以绝不占世间丝毫的小便宜。不要说人间富贵不稀罕了。放下了。天上请我做天王我也不会去啊。为什么呢？不能离开六道吗？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事情。不能干呐！我们今天遇到佛法，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好处，一心要做佛。为什么？只有做佛才把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一切智慧德能圆满恢复。我要这个。我的六根的能力都没有障碍。都能够尽虚空变法界。为什么不求这个？要贪图世间的小小的利益，小小利益贪得了，你得到了，来生果报在三途啊！因为你用心不善呐。你的念头啊，损人利己。你干的是这个事情。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大众念情第十一句到第二十句，就是云何是诸佛言啊？以下的十句。清凉大师引用本经不思议法品，诸佛世尊有十种法，普遍无量无边法界，这个十条我们曾经将前面的五句介绍过了啊，我们今天从第六句看起。身应众生，贤令得见。啊，他这个每一句啊，上面都有啊，所谓一切诸佛有无边际身，上面都有这一句。啊，那我中国人这个语言文字啊，都喜欢简单啊，所谓是简要详明啊，把这个上面呢省略掉了啊，只有第一句有，往后呢他都省掉了。我们知道呢就好啊。身应众生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决定不失时啊，所以是时界因缘啊。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就有应。感应非常快速，应身无量无边。这个应身从哪里来的呢？楞严经上说得好，当初出生，随处灭尽。

这确实是如来真舍智慧呀！啊，看出啊这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的呢？实实在在说，也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同一个道理啊。但是佛在觉，众生在迷。不同啊，就在此地。除此之外，除了迷雾之外，众生跟佛完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迷了的时候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觉悟时候明了啊，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所以金刚经上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不要以为相是真的，那你就完全搞错了。相既然是虚妄了，我们想想看，相当然可以受用啊，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但是决定不能执着，决定不能分别。为什么呢？它是虚妄的啊，它是无所有，是不可得的啊。正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电视画面上的影像，你可以享受它，可以娱乐，你不能得到它。它确实无所有，这个荧幕画面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虽现象它还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它现象啊，这荧幕上真的就有像了？没有，荧幕上要有像，那个像就是死的像，就变成画片了，不能有第二个像。你们先天天看电视，如果会看的话，会开悟啊。啊，所以荧幕上这个画面是无所有，是不可得。啊，《般若经》上这一句话啊，无所有不可得，说了几千遍了，六百卷大般若里头，佛说这么多遍，用意在哪里呢？用意叫你记住啊，你不记也会记住。为什么呢？看的变数太多了啊。最重要的开始，佛总是无数次的重复啊，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万象啊，你可以享受，你不能执着，你不能占有啊。你要晓得这些现象确确实实是无所有，刹那刹那在变化。那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好像往往的时候，像我们自己这个身相，在这个世间呢，也能够活上几十年，以为这就是真有了，错了，这个活上几十年是什么？叫相续相，第一个相呢灭掉了，第二个相又生了。第二个相，这生的这个相
跟第一个相呢非常相似，它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啊，它很相似，于是你就搞错了，你就以为哎，他还在注释了，其实错了，他没有注释。啊，这个事情从这个摄影机里面呢，你会觉悟到。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啊，我也曾经有一段时期非常喜欢呢玩这个摄影机。啊，八米尼的小电影。啊，我曾经有两个摄影机，啊，我自己照啊，拍摄自己剪辑，啊，我有一套放映的设备，啊，放小电影，啊，这个摄影机呢，这个照相的速度有两种，慢的速度是一秒钟照18张。快的速度是一秒钟照24张。啊，我们用这个摄影机照比现在这个电视录像机容易觉悟。为什么呢？它有一张一张底片。啊，一秒钟24张，你把24张底片打开来看，每一张相似。你就看到相续相啊，那每一张每一张呢，那是生灭相。所以《金刚经》上讲啊，如露亦如电，如露就是相续相，如电呢，电是闪电啊，那是生灭相。从那个小电影机上，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呢。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刹那生灭。你要不相信，你用这个摄影机来照。啊，这个电影摄影机来照。啊，你照这一张，这一张是你现在的照片。这一张永远就过去了，不会再来了。啊，照第二张，第二张决定不是前面这一张。啊，你就晓得前面这一刹那灭了，后面这一刹那生了。这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呢，随处灭尽。啊，那个随几乎这个生灭了时间太短促了，短促到啊，让我们急急呼呼误认为生灭是同时的。啊，我们从这个电影，啊，现在电影大多数都是一秒钟24张，那个镜头开关24次啊。我们就已经被这个幻象啊迷惑了，以为它是真的。啊，那么佛在《人王般若波罗蜜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生灭现象速度有多快呢？啊，佛说这一弹指，啊，这个一弹指啊有60刹那。就是一弹指的60分之1叫一刹那。啊，那我们弹指弹得快，啊，我弹的话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佛说一刹那呢有900生灭。那么你就想想，就用我这个速度。

度吧，啊，一秒钟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是两个十万八千。

一秒钟多少个生命？216,000个生命啊！这个镜头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拍电影的，一秒钟才24个生命啊！佛说，我们这个意识心里面，一秒钟有216,000次的生命。我们要问，佛这个话是真实的还是方便的？我学这个学经教学了这么多年，我明白这是佛方便说。那真实呢？真实比这个还要快。啊，佛这个方便说了，我们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快。我讲经在前面都曾经讲过啊。时间久了，怕很多同学忘记了。你要真正了解这个生灭的真相，你才晓得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句话你真的懂得了。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说明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这事实真相啊，佛现身真相如是，我们现身真相也如是啊。佛的身是从哪里现的？从法身现的。法身在哪里？遍一切处啊，整个虚空法界是佛的法身啊。我们这个身是业报变现的，业报在哪里呢？也变虚空法界。所以佛的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业业身业业现象，又何尝不如是呢？一个道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了，你才肯真正放下了，心里头不会把任何一个东西放在心上。为什么呢？那是错误，那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了解真相叫觉悟了，不在其于一切现象当中，不在其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叫真的放下了。这就是如来果地上境界了。或者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分正位的境界。分正位就是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以上，他们见到这个境界了。所以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享受是自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他可以享受，所以你看看华严、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那就是我们自己。 本有的一真庄严，我们本来有的啊！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恢复我们本来有的一真庄严啊！如果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以为这个世间一切法真有，啊，你真可以得到，你错了，你在打妄想。 你没有去看看这个世间哪一天不死人呢？你到殡仪馆，你到医院去看，你看那个人死了，他带什么走？空手而来呀，空手而去啊！佛讲得好啊，万般将不去啊。 唯有业随身呐，人不能造恶业啊！你带着恶业去，这个恶业的力量也是刹那在变化了啊，为时所变呢，刹那在变化了。恶业变化的什么境界呢？变化三途境界。 地狱、恶鬼出生的，那么你的将来会有这个境界出现，你到这个境界里面，去享受，那享受的苦报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的。 唯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佛对我们大恩大德，那恩德在哪里啊？就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白。 他老人家也不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梦都想不到，不可能了解的。

那我玩这个小的电影机，我大概至少玩了有10年的时间，现在通通丢掉了。有小摄影机，以后进步到这个电视的录像，全部放弃了。我在这个里面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有悟处，我没有白玩呐。但是玩的人很多，又有几个人玩这些东西当中觉悟了？我之所以能觉悟，得力于佛法。 在学经教的时候，听到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突然就想到了。用这个来证明，真的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真正是无所有不可得。我用这个做了证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明白了。啊，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自己要不从生活当中有相当深刻的体验，这些话你听了之后啊，是似懂非懂。啊，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啊，如果你的思想行为改变了，你真懂了。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怎么会不自在呢？啊，帮助一切没有悟的众生，是觉悟人的使命，是觉悟人的责任。啊，应该这样做的。做得再好，不鞠躬啊，没有功啊，啊，有什么功劳？应该做的啊，就好比左手受了伤了，右手去帮忙他，那右手还能鞠躬吗？啊，我对你这么好，我帮助你，你要感激我，会有这个念头？没有，完全没有。心地永远是清净寂灭相，

那我再问呢，世间这些法里头有没有真妄，有没有邪正，有没有是非，有没有善恶？跟你说，迷的时候有，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悟的时候就是能大师所说的，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啊，悟了的时候本来无一物啊，迷的时候通通都有。啊，为什么有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什么都有。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那就入般若空慧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众生有感，你来应的时候，啊，来应的时候，你随顺九法界众生，也是什么都有。你要帮助这些迷人呐，断恶修善呐，积累功德了。啊，没开悟的人呢，这是正法。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到九法界里面示现，装模作样，啊，还给我们讲经说法，全是为众生，与自己毫不相关。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身应众生显灵得见啊，身现威仪呀，啊，一定要给众生呢这个示现正面的形象，完全的现象的标准在哪里呢？完全是对众生的弊病。这个我常常讲啊，你比如在今天，众生都不知道守规矩，我们事先守规矩，众生不知道孝顺父母，我们事先孝顺父母，众生不知道尊敬别人啊，我们要做出尊敬别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教化他了。啊，众生与人不能和睦相处，我们要示现与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所以，佛菩萨到世间来干什么？就干这个的。啊，要用现在比喻话的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是唱戏的，是做演员的。啊，经上不是唱什么游戏神通啊？啊，这是做游戏神通的。啊，来演这场戏，演得很逼真，让看戏的人觉悟。佛法的教学，高度的艺术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确实是如此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要懂这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要晓得，我们学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啊，懂得佛的意思，懂得佛生活行为的准则，啊，他的标准，他的原则，我们懂得，啊，那我们就何学何用啊？啊，戒律威仪，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的。我们今天展开经卷，知道他的精神，知道他的用意，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啊？如果你不晓得他的准则啊，在这个时代还要学3000年前那些做法，那你就错了，时代不同了。今天有今天的做法，标准原则不变，做法又改变。啊，精神不变，形象上要改变。啊，形象上改变的原则，针对众生的弊病。啊，众生都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别人，那这条就不要讲了吧，他已经做到了吧，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说不叫废话。啊，换一句话了，众生在生病啊，啊，佛菩萨是大夫啊，诊断他害什么病，你给他什么药，这个药就是治他病的，这就对了。啊，因病于药，药到病除。啊，这个病治好了，他还有别的毛病，他病多了，哎，一桩一桩的来对治。啊，终极的目的是把他所有毛病通通治好，让他恢复真正健康，啊，真正健康就是佛菩萨了。

九法界众生都是病人，都是违背性德，都不是正常的人。这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明了。 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呢提醒同学们，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这就是学佛，这就是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不能落实，你的佛要白学了，你自己得不到受用，你也无法帮助别人，所以自行化他了，都是一个幻想啊，你做不到啊，一定要从本身做起，把本身的毛病改掉。 我劝出家的同修学沙弥律仪，每念一条，自己也想一想，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这个毛病？十条戒，第一条不杀生。 这一条我有没有做到？我还有没有损人利己的念头？严重的是损害人的生命、慧命。佛法重视慧命。 损害众生的慧命，超过损害他的生命。为什么呢？生命得来容易，慧命那个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救人慧命，功德无量无边呐。 学佛的同学们呐，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呀！你要晓得，真正修无量无边真实的福慧是什么呢？法布施。那么换句话说，你如果是障碍法布施。 你想在法布施里头得这个利益，这个佛经上批判如来，因为如来的教法是流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版权的，是让一切众生。 欢喜流通啊！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如果你据为己有，你把它当做商品去贩卖，你是障碍众生的发生慧命。现在这个世间常常讲。 智慧财产权，版权，这个版权是诸佛如来的，是诸大菩萨的，那你这个盗版盗得厉害。

啊，你把诸佛菩萨的版权据为己有，这个过失不得了啊！啊，即使是世间，啊，出家在家这些大德，他们对于佛法上的著述，也都没有版权的。啊，现在有。啊，为什么会有呢？他没觉悟。你看看古时候没有。啊，不要说是个太久。大概民国20年之前都没有，啊，那个时候在家出家大德的这个著作出版之后，你看后面都有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或者欢迎流通，啊，功德无量，都写上这个字，啊，绝对没有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绝对没有。啊，所以盗版、盗佛菩萨的版、盗古圣先贤的版，这个罪过无量无边呐！啊，你要真正是以善心，帮助一切众生学佛，帮助一切众生呢，改过迁善。你晓得你的功德有多大啊？所以现在人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可怕啊！无量无边殊胜利益，他不懂，他见不到。他见的是，真的是眼前蝇头小利，那么为了得这一点利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把如来正教啊，这个常通阻碍住了。我们学佛，对于这些道理啊，不能不知。啊，知道之后就晓得自己应该是怎样的做法。再看底下这一句，第七句：亦住于无碍平等法身。啊，这个意就是心意。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存心啊，存心就是你是什么心呢？平等心长存平等心，不设平等心。你就是诸佛如来啊！你还有高下心，你是六道凡夫啊！这个高下心是，我比你高，你不如我啊，或者是你比我高，我不如你，自卑心。我比你高，你不如我，傲慢心。傲慢跟自卑都不平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啊，平等心呐，平等心是真心呐。啊，化身菩萨的心就平等了。啊，平等心是什么样子呢？平等心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0: 不起一念，就平等了；起个念头，就不平等了，不起一念。与一切众生往来，在办事的时候，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所以他应用自在呀，他不挨板呐。应用的时候可以不平等，那个不平等是手段。先帝呢？先帝是真平等，用不平等的手段。 达到真平等的目的，这是佛法，这是智慧的善巧作用啊！无论是言语，或者是现象，都没有过失。 所以戒律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几个人懂得戒律？如果你看戒条，你死在戒条里面，你会犯很多很多的过失。为什么呢？误会了，错解了。
1: 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不能持戒。为什么呢？死在戒条之下。三世诸佛看到都会流眼泪啊！你错解如来真实意，去解如来真实意啊！不知道佛所讲的话字字句句，那个戒律条条都是活活泼泼的。
0: 所以，这个戒律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很可惜，现在没有人讲戒律了。每一条戒，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有开，那个开戒不是犯戒。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一定要开，懂得开，那叫持戒。在某些状况之下呢，决定不能开，这就是不能开，那叫做持戒。你要不懂得这个开戒，你怎么懂得持呢？ 应该开的时候不开，你犯了戒；应该遮的时候你不遮，就是不能开的时候你开，犯戒了；应该开的时候你不开，你也犯戒了。应该开的时候开，不应该开的时候不开，这叫持。 活的呀，活活泼泼啊！随机应变呐，目的都是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呢一心向佛。

心永远住于无碍平等法身。现在我们看第八句，无碍解脱，示现无尽大神通力。解脱这个名词在佛法里面呢，可以说非常普遍，一切经论当中常常看到。谢这个字念去声，当动词讲，如果念解呢，那是当名词讲。现在一般读书人呢，可以说不像从前人那么讲究啊，所以你读解脱、读解脱，也都很普遍。重要的是我们要明了它的意思，解就是解除。解放啊，就是这个意思。把什么解除呢？把烦恼解除，把障碍解除，这个是从因上讲的。脱呢，是从果上讲的，脱离，脱离三途，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所以这两个字就是因果啊。如果我们能把贪嗔痴解除了，你就脱离三恶道了。因为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呐，三恶道是贪嗔痴的果报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我们要想离开这个果，那你必须先要把因断掉。所以佛在经论上常常教我们，断贪嗔痴啊，断贪嗔痴就是把贪嗔痴解除啊，这样自自然然你就脱离三恶道了。如果能把见思烦恼解除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再把尘沙烦恼解除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解脱我们要把这两个字的意思搞清楚知道解的是什么，脱的是什么菩萨无碍解脱那他的这个解除跟脱离没有任何障碍了。我们也想解，也想脱，为什么解不开、脱不了？障碍
从众。内在的障碍

相一无所知，产生对宇宙人生真相上许许多多的误会，这内在的障碍啊。外在障碍啊，那就是外面的缘啊，外缘在诱惑我们，在勾引我们，在影响我们，在控制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我们有解脱的意愿，没有解脱的智慧，没有解脱的能力，但是这个意愿呢，就是感。佛菩萨有印呐，佛菩萨就会来帮助我们。能帮到什么个程度呢？关键在自己，不在佛菩萨。佛菩萨的功德永远是圆满的。关键在我们接受的程度。我们能接受多少，我们就得多少利益。这就是印光老法师常讲的沉静。沉静是能接受啊。我们有几分沉静的心，你就能接受几分。佛菩萨以无碍解脱，示现无尽的大神通力了。这大神通力在哪里？这个道理深了，问题也太大了。这个世界怎么缘起的？从哪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众生业力形成的。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设法界依正庄严呢，也就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微尘数的诸佛刹土，夜夜刹土，有不可思议的众生啊，微尘数的众生呢，这些众生呢，心念造成的，从心想生的。心想所生的是为识所变啊，所现的相呢，相是为心所现啊，为识所变呢，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啊。但是这里头有界限，为识所变呢，是众生业力；为心所现呢，是佛不思议解脱力。

两种力量合成的，如果没有佛不思议解脱神通力，众生世界那不得了啊！那众生业力变现的是什么世界呢？跟诸位说，决定是地狱法界。 没设法界，地狱法界，佛的无碍解脱大神通力跟众生业力混合在一起，于是呈现出设法界。这设法界越往上去呢，如来。 无碍解脱神通力的越大，作用啊越明显，越往下面去，那是众生的业力越大。 佛的无碍解脱神通力不明显啊，所以《大经》里面常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是能现的。 佛是能化了，众生是能变呐、啊，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三无差别。业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众生的业力啊。 如果没有佛的神通力加持，这个世界早已被众生业力毁掉了。即使众生业力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常常听到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 大家都感到世界末日的可怕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在大灾难里面，这个里头啊，有诸佛不思议神力在加持，所以。 即使再大的劫难，世界不至于完全毁灭。《大乘经论》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众生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他还有一念善心，就凭借这一念善心。 佛菩萨加持他，佛菩萨保佑他。啊，他受不受灾难呢？重罪轻报啊！他还是要受，不能不受，可以减轻。由此可知。 人不能有恶念，不能有恶的行为，啊，不能伤害人。

无其不能伤害道德之人。啊，道德之人少不多啊，实在讲我们也未必认识啊。啊，那我们就在要思考思量道。啊，不要伤害这个世间的善人。这一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这个善人也做恶事，你要想想他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大众，我们前面讲过通通都有影响力，他是善的影响力大还是恶的影响力大。如果这个人对社会大众啊，善的影响力比恶的影响力大，这个人就是诸佛赞叹的人。人要做到纯善无恶，给诸位说，只有一个人，如来。纯善无恶。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破，那就是我。所以中国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些话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见别人的过，我们要见别人的善。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引恶扬善，啊，见到别人的过恶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啊，新加坡许哲做到了。啊，我们想想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有口要积德嘛，要修善嘛，赞叹别人的善处，不说别人的过恶。啊，佛在八大人觉经上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不要憎恨恶人。啊，不要念这个人过去做的不善事情，不要去记这些东西，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这样就好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许许多多修行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积累功德？啊，什么原因呢？才修一点小小的功德，都在口里头漏掉了。所以中国古德讲啊，口为祸福之门。那什么是祸呢？专门说别人的过失，专门把别人过失放在自己心上，你所造的是祸之因呐。你怎么不受苦受难呢？当然的吧。如果你的口
专门赞叹别人的善行，心里都存着别人所做的好事，你在那里修善积德了。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常常想别人的不善？这愚痴啊，真正可惜啊。所以自己是走佛道、走菩萨道，还是走三恶道？诸位想想，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决定不能怪别人，决定不可以怪外头的境界啊！别人引诱我。自己错了啊！圣贤人都教给我们，遇到事情常常自己反省，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独坐常思己过，这是修行人。

初衷，就是言谈莫论人非也。谈经里都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要记住啊，要认真努力，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依照这一个典型来塑造自己啊。要真正明了啊，吃亏是福啊。想占人家便宜，那是祸根呐。你占的便宜越多，你将来受报越苦啊。聪明人要有前后眼的啊，换一句话说，聪明人呢，他会想到来生后世啊。只有愚痴人想眼前，不知道明天，那是痴人。所以佛现无尽大神通力，如果我们很冷静细心去观察，整个宇宙的运行

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的流转，在这个里面都能看出啊，如来不思议的解脱神力。平等的在加持一切众生，众生不知道啊，众生真的叫麻木不仁啊，毫无知觉。但是佛菩萨并不因为你不知不觉他就不加持你了，不是的，平等加持，永恒加持，从来没有间断过。请看下面第九句，清净世界随众生要，现众佛土具足无量种种庄严，而于其中不生染浊。

这一句境界无尽的深广，佛住的是清净世界，一真法界。但是他能随众生要，要是欢喜爱好，恒顺众生啊，现众佛土，这个众佛土就是平常讲的四种佛土，常寂光佛土、十宝庄严佛土、那我们现在住的是凡圣同居佛土，四圣法界的是方便有余佛土。佛能够随众生心啊，随众生的喜爱啊，佛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活环境。环境没错，固然是业力变现的，这当中有佛啊，我们俗话说有佛在保佑啊，有佛在加持啊。如果没有佛保佑加持，随着我们众生的业力，前面说过，我们这个土就变成了地狱的果报了。幸亏有佛的这个慈悲神力的加持。

把我们这个业力跟佛的愿力合在一起，化解了我们的苦难啊，缓和了我们的业报啊，业报还是要受啊，缓和了。这个里头的大恩大德，我们不知道。人家给我们讲，我们也不会接受，我们也不会相信。但是，佛依然是慈悲加持。到你什么时候你发现到这个事实真相呢？那就是你有一定觉悟的程度，你发现了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虽然你知道，你明白了，你讲给别人听，别人未必会相信。为什么呢？那个人不是你的境界。换一句话说，那个人不是你的程度。这些事实我们要明了。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帮助他把他的境界，把他的程度向上提升。提升到我同等的境界，他就明白了。肯定接受了。知恩报恩所以世间人忘恩负义也不能责怪他他可怜，他无知做出这样糊涂事情来他要是觉悟，他也是明白，他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肯定是佛利一切众生，不会残害众生具足无量种种庄严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好说设法界。设法界就是设种不同的种种庄严。

庄严的意思很深很广，人天以上，种种福德是庄严，种种智慧是庄严，三途里面的众生，种种苦报是庄严，地狱里面种种刑罚是他的庄严。

饿鬼出生，种种生活的苦况是他的庄严。这个里面都有佛力加持啊！佛力加持为什么不能够变地狱为天堂？那是众生业力。佛力不能转啊。大乘经上佛常说，佛的神力不能不可思议，但是佛的神力啊，不能转众生的定业。啊，那换一句话说，众生受报，没法子，还得要受。啊，这个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我们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被判了死刑，家亲眷属有大势力啊，做的高官有大的权势啊，或者是有大的财富，能不能救他呢？不能。他还是在这个死囚监狱里面啊，在接受刑罚了。可是家亲眷属可以在啊囚禁这个地区照顾他。他受了刑罚了，安慰他。以饮食、医疗帮助他。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佛看一切众生在三恶道受苦啊。佛的帮助只有这些。没有办法转他的定业。只能在旁边劝导。如果他的善根发现，真正忏悔，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会被减刑了。佛力加持，他自己要真正得受用。佛是用现象加持，用言语加持，总不离三宝啊。三宝纯净纯善，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你能够觉察的。一切世界，我们整个社会，你能够觉察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威神在实现。

在帮助我们。那他们在其中，确实跟九法界众生和光同尘。他有能力，他不受染污。这个就不同于凡夫啊。凡夫为什么会有染污呢？情执没有断。也就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就免不了要受染着，染无着相，也就是说，你会在境界里头起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是凡夫。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你在形象上看，他跟九界众生没有差别。示现在哪个法界，一定跟这个法界完全相融。他跟这个法界众生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染着。换一句话说，他永远能保持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不会失掉。这个就叫再来人呐。这个人就是尘缘再来的呀，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最后一句，菩萨行愿得圆满智，游戏自在，悉能通达一切佛法。

这一句确实是非常圆满。我们一定要学菩萨行愿啊，绝对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错误见解。那就辜负这一生，这么好的机缘遇到了佛法，遇到正法，遇到究竟圆满的大法，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菩萨的行在本经，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波罗蜜，菩萨的愿，普贤菩萨代表的十大愿望。整个华严所讲的大愿大行，就是这二十条啊。摄波罗蜜与十大愿望，

果然能落实。啊，你能够理解，能够深信，能够力行，你就得圆满之。

圆满之，就是相宗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才叫圆满之啊。也就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正等正觉啊，或者就如来果地上来讲呢，加一个无上啊，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一般上来讲呢，那就是圆满的根本智与后的智，说法不一样，意思境界完全相同啊！你得这样的智慧，你自在了啊！应化在九法界中啊，游戏自在悉能通达一切佛法，法是宇宙人生一切理事因果，还包括性相这个总代名词。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佛法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法都觉悟了，觉而不迷了，这就叫佛法。所以这个名词我们不能够把它解错了。一看到佛就想到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这样解释你就解错了。佛法这两个字正确的意思就是觉了一切法，佛是觉悟明了的意思嘛。觉悟明了一切法，印度人叫佛法。如果佛法两个字依照中国人这个翻译全部译成中国意思，那就是觉悟明了事出世间一切理事因果，就这么个意思啊。这样说习能，因为你智慧开了，你这个德能恢复了，习是圆圆满满，你能够通达一切诸佛所学的、所修的、所教导一切众生的，无论是现象，无论是言说，为大家了

说明宇宙人生，一切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在设法界现身，无论现什么身，随着众生之感呐，众生的感想不一样啊。诸佛菩萨了，随顺众生的感想现身。佛现身就是应呐，叫感应道教啊。那么这个应身自在呀，无论是现什么身。因以佛身而度脱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佛身自在呀，应以恶鬼身得度者，即现恶鬼身而为说法。现恶鬼也自在，没有障碍啊。应以地狱身得度者，即现地狱身而为说法。应以山河大地身，树木花草身，佛就现山河大地，现树木花草，一点障碍都没有，游戏自在啊。真的是随类化身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生灭没有自己的意思，众生的感应。你说他多自在，我们要学，学不像也得要学啊，常常学，无间断的学，学久了不像也像啊，就怕你不肯学，那你就没法子了。从哪里学起？我常常劝勉同学们，从放下自私自利学起。为什么呢？你自私自利不能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学。头一个障碍，你要把它突破。人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利益，入不了法门。你要想真正入法门，真正懂得如来真实义，你要不把自私自利放下了，跟你说，你决定做不到。头一关呐，这一关突破了，我不再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了，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想一切众生，想一切众生什么呢？最重要的，想把佛法介绍。

要给一切众生。你就一定得诸佛威神加持啊！为什么呢？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把佛法介绍给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应现在九法界的唯一目的啊！佛来干什么？菩萨来干什么？就是为这桩事情。我们能够在这桩事情上帮上一点忙啊，尽一点力量，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事情要做不能不做，不能不认真的去做。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如来现象品》第二。大众念请的这个地方有20句，我们介绍过了。这个20句，所谓是念请。与会的菩萨们有这些疑惑，并没有啊提出来发问，这叫念。菩萨有这个念头啊，佛就知道。

所以只要有疑，不必等到提出来，世尊也答复。答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象，这一品经里头啊，如来现象品啊，多分呢是现象答。言说答呢，往后这个38品呢，本经总共是39品。往后这38品，无非是为诸菩萨了解答疑惑，那么这些问答与我们修学，实在讲不但修学，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菩萨的疑问，菩萨带我们发问的。我们有疑，不知道自己有疑，就是见了佛了，我们也问不出来。这是愚痴到基础啊！这个六根三业，我们听了这个名称，就晓得这是自己本分的事啊。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三业，身业、语业、意业，十句问，其中他将身业开为两句，一个声光，一个放光，所以总共有10句，这10句。实在是太明显了，都是讲我们自身的事情啊，是我们本分的事情啊。读了华严，这才晓得，这不过是刚刚透一点讯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与诸佛如来体相得用啊，毫无差别。于是我们这才想到啊，现前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的，应当要忏悔。我们得佛力的加持，读经就是佛力加持
希望我们真的觉悟了，真正觉悟了，从今而后

0: 恢复自家本来面目，我们就不辜负这一会了。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这就是参与这一会。 前面介绍的是清凉大师引用《不思议法品》里面所说的“立世间品”，讲得很详细。六根、每一根都说什么？在本经的。 57卷，比如说佛眼，眼讲十种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这五眼圆明，我们在《金刚经》上读过。
1: 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华严》以十代表圆满，所以又多说了五种眼，那是智眼、光明眼、出生死眼、无碍眼、一切智眼。我们把这些名称呢，念一念。 详细的到后面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么在此地呢，略知其意就可以了。书里面所说的不出五者。 这个无就是《佛地论》，《摄论》里面所说的无法是大觉性，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无法是哪五法呢？一真法界。 与四智菩提，这个地方讲的清净智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本来的智性。我们一般讲的根本智，这是理，这是体。
0: 四智菩提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跟成熟作智。佛法里修学，实在说如此而已。 那么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唯愿世尊，哀悯我等，开示演说。这个是戒情。 如果有前面这些疑问，要没有这个意思，那就不叫做念情了。有这个意思，这个唯愿世尊哀悯我等，开示。

说，并没有说出来。啊，与会菩萨了，有这个意思。下面又有十句啊，这个十句是问化用普咒啊，化是教化啊，佛的教化众生，佛所起的作用，普遍周远呐。我们将这十句经文念一念。又十方世界海，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摄世界海、众生海、啊、法界安利海、佛海、佛波罗蜜海、佛解脱海、佛变化海、佛演说海、佛名号海、佛受量海，这个十句，这个清凉大师在课题上讲啊，引力举法。这个大课上，众海同情呐、啊！啊，我们看到经文上讲的，啊，又这是另一个段落了。前面讲的这结束了，啊，这个二十问呢是一个段落，啊，这又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十方世界海一切诸佛。还是比喻广大无有边际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尽虚空遍法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佛刹，用海来形容。每一个佛刹呢，都有佛在教化。啊，都有佛主事啊。这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摄世界海。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上真的简单扼要了解佛法内容是什么。啊，在这一卷经里面总共有四十问呢、啊。这四十个问题就是整个佛法的内容啊，所以如果有人问啊，你们佛教啊到底是讲些什么，这四十句就通通包含了啊，细说呢，那往后还有许多问题啊。华严经总共310个问题，前面这40句

0: 是纲领呐、啊，总纲领呐、啊，啊，
1: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十句，
0: 也可以说世间哲学家、科学家、啊、宗教家，所有学术界他们所研究的课题，这十句全都包括了。我们在此地建立道场，大概是这个地区佛教第一个道场。这个地区许许多多宗教信徒一定呢对我们抱着好奇心会常常来问我们，你们在这里学的些什么做的些什么，我们要有能力很简单很扼要的为他们 说清楚说明白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宇宙啊，这个世界就是讲的宇宙啊。我们要了解宇宙间的真相啊，宇宙。是怎么来的？怎么样形成的？那是在第三句。但是此地也有这个意思。这个世界还是整个宇宙啊的缘起。来源。第二个。众生呢，可以说是生命，所有一切生命的缘起。法界安利海，可以说呢，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空间，是怎么来的？法界。佛经上常常讲的十法界法界是不是只有十个呢？不是的，十是代表圆满，法界无量无边呐、这个科学家同意，科学家讲在理论上讲，这个空间维次是无限的，他这个认知跟佛法里面讲的法界也是无限的，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哪里会有相同的呢？到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成佛就相同了。所以说佛佛道同菩萨等觉菩萨都不同虽然等觉菩萨了还有
1: 一品生相无明。

没破。那一瓶生下无明，每一位等觉菩萨也不一样啊。所以哪里会相同呢？再说到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呢，这个空间维次是不是相同呢？不相同。为什么呢？念念不相同。空间维次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呀。这个法说老实话了，也是不相应行法啊。你看呢，24个不相应，10份方分，这就是讲这个问题啊。啊，时间与空间呢？如果我们细细去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想我们10岁的时候，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那种体会、那种想法看法，到我们在20岁的时候，显然不相同，空间位置不一样了。30比20又不一样了，40比30也不一样了。10年10年，你很容易体会到。实实在在讲呢，年年不一样。再细分呢，月月不一样，天天不一样。然后分到基础是年年不一样。就一个人来说啊，已经没有投诉可得了，何况一切众生啊。这个经上要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很有趣味啊。确实啊，用一句话来讲啊，佛49年所说的一句这个一切法，用一句话来答复，他讲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么多问题，总而言之都是宇宙人生真相啊。要是照佛经里面的说语呢，《般若经》上讲的4个字：诸法实相。啊，所以以后要有人问啊，我相信问的人会很多，我们同学都要有能力答复啊。你们学的是什么？我们学习的是要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这样说法他能懂啊。讲诸法实相就没人懂了啊。所以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尽量的不要用佛经里面的术语啊，我们自己了解术语，要把这个术语用现代语说出来，哎，它好懂，容易接受，会生欢喜心。那第四个问题啊，佛海，这个佛是觉的意思，觉海啊，觉海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智慧。觉之体是智，

智之用是觉。啊，所以觉跟智是一桩事情。我们平常解释佛这个字，都是用三种智、三种觉来解释。啊，三种智呢，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不是这个说法吗？三种觉呢，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你看，这是佛经里的说句啊。佛还是讲这个。啊，讲这三种智跟三种觉。佛般若蜜海，这个好懂了。这前面我们学过了，十种般若蜜。啊，般若蜜是梵语。啊，要照它梵语的意思来翻呢，翻作彼岸道。啊，要顺着中国的文法来讲呢。道彼岸啊，这个道彼岸呢，要翻成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不会尊重的，所以这个种翻译啊，它不翻，保留着原因，再加以解释，这叫做尊重不翻啊，不是不能翻的啊，是我们尊重它，翻成道彼岸了。中国人不会尊重，这是当年翻经的法师们他们所创造的例子啊，所以有五种不翻啊，这是五种不翻里面的尊重不翻啊。那么像佛这个意思呢，固然有尊重，但是它有含多义不翻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很多意思，在中国找不到适当的字来翻它啊，所以含多义我们就没法子翻啊，用音翻译过来，然后再加以解释。啊，那么像这个佛这一个字，平常的时候我们讲这三种智、三种觉，在中国确实找不到这样的智慧啊。那般若蜜，我们从意思上来讲啊，这样讲就容易懂啊。意思是这样，是圆满成就啊。如果就到彼岸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有讲，中国人讲的什么？讲到家了啊，功夫到家了啊。无论做哪一桩事情，你做的达到啊最高的标准了。我们讲好到不能再好了，那你这个到家了。写字写了一手好的书法，你这个写字的功夫到家了。画画，你画画的功夫到家了。我们中国讲道家了，印度人都讲波罗蜜多啊。你炒菜啊，这个烹调的手艺非常高明。

到家了啊，也称你啊，你这个菜烧的到家了。那么在印度都称为波罗蜜多。啊，所以波罗蜜多是这个意思。那么佛波罗蜜多就是前面讲的你的布施啊，我们讲道家不好讲了，你的布施做得圆满了，你的持戒也做到圆满了啊，持戒波罗蜜多啊，你忍辱的功夫啊圆满了。说道家也可以啊，你要真懂得这个意思，能讲得通啊。你精进功夫到家了，哦，你的禅定般若啊，方便愿力智啊，样样都做到究竟圆满了，这是波罗蜜多啊。第六句是讲佛解脱海，他每一句里头都用海。包括尽了。解是解除。我们用一个方便的话说。中国古老成语里面形容叫心结，这个心里头有结，心有千千结，这个结是什么呢？你的忧虑忧愁牵挂，烦恼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的佛经里面也说戒时，烦恼的代名词，无量无边的烦恼你把它解开了，脱是脱什么呢？脱苦啊！你有戒你就有苦，戒打开了苦就没有了，就脱了啊！佛经里面讲的三苦八苦，无量无边的苦痛啊，通通脱离了，用海来形容啊。佛再也不会有戒了，再也不会有苦了。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啊，解脱因跟果都说到了啊，解是因呐。脱是果啊，那用佛法呢这个成语来讲呢，解就是破迷开悟，脱呢就是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是因啊，离苦得乐是果。

后面这个四句是将佛化他的作用了，利益众生呐。前面这个六句都是说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能啊，后四句是讲利益众生啊，也就是德能的启用啊，你有这么多的智慧啊，能力这个智慧能力做什么用？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解脱。那头一个就是变化啊，这个变化意思我们很清楚能体会到，随类现身。

有感必应，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他是什么根基，给他说什么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啊个个得益了，变化了啊。第八句佛演说海，佛应众生之感现身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身了。现身之后啊，帮助众生来表演。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形象重要啊。形象是什么呢？就戒律里面所讲的威仪。威仪是形象。我们常讲要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好样子怎么做呢？威仪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我们今天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啊，教给我们怎样做人啊，怎样学圣贤，怎样学佛菩萨，因为圣贤跟佛菩萨为我们表演最好的形象。他们所表演的，实实在在讲，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永远给人家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都给众生

最好的启发，帮助开智慧啊。所现的色身相好啊，这是头一个摄受众生的方法。色身相好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修善啊。为什么色身相好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啊，相随心转，你的心好，相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啊。身体清净，它不生病啊，它不容易衰老啊。它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这是从清净心显示出来的吗？新加坡许哲就是这个代表啊。我们一般人常常讲的未老先衰呀，他为什么衰的？心不清净，他的心被污染了。相为什么不好呢？他有烦恼，他有恶业。不能够把他的相貌转过来啊。所以古人曾经讲过啊，人40岁之前，你的相貌体质依旧受前生业力的影响，换一句话说，前世的这个业力会影响你40年。40岁之后啊，你的相貌体质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呢？那是你这一生当中修得的啊。换一句话说呢，后天的，后天的影响是大过先天的了。40岁之前呢，先天是大过后天；40岁之后啊，后天是大过先天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是26岁呀。才懂得的以前不晓得啊。到台湾真正是有这个缘分机缘亲近真善知识啊，我听他们说话，听他们教导，我明白了，认真努力修学啊，诚心诚意接受老师的指导教诲，我改变了啊。我在40岁就有很显著的改变啊，所以看相算命呢。

说我45岁有灾难，化解了。平平安安度过了。那个时候再继续讲楞严经。

证实了《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命是自己造的，命当然自己可以改变。云谷大师的话不错啊，了凡先生改过来了，我也改过来了，我比了凡先生改的还要殊胜呢。成绩比了凡先生还要好。但是这些原理、原则、方法，确实我受《了凡四训》这本书影响非常之深。这本书是我学佛第一本念的，朱金州老居士介绍给我的，我26岁的时候读的。佛经第一本经，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念的是六祖坛经丁佛宝居士的前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亲近方老师，是在亲近方老师之前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朱老居士把这个了凡四训介绍给我，六祖坛经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我度假，在台中住在他们家里住了有一个多星期，他们家书架里的书很多，我看到这本书看得很喜欢，一个星期把它看完了，连这个经文带注解看完了，我非常欢喜，所以在早年呢，我对禅很有兴趣对密亲近张家大师，对密也很有兴趣后来我皈依净土，皈依净土是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真正明白了这个法门适合于我的根性，我修学这个法门肯定有成就那么既有变化了这个就是实现的，随类硬化了，必须要有表演这个表演就讲到形象，说到形象，那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诸位要知道，八相成道这个示现是给我们启示

无非都是应众生的根器，做如是的示现。示现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众生来发问。 他来问呢，你就可以给他解说。我前面跟诸位说到，色身相好，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摄受众生的第一个方法。 佛给我们显示的32相80种好啊！显示的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呐。众生见到这个相好，见到这个色身，自然呢。 就起欢喜心，就起尊重心、仰慕心，好，这个教化的机缘逐渐就成熟了。他欢喜来亲近，常常来请教。 你给他讲解，讲解的内容不超过这10个题目啊。所以，色身相好多么重要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讲。 菩萨示现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修相好。那100劫的时间干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没有色身相好，就不能摄受众生。 人家一看你的样子，对你不喜欢，就讨厌你，不喜欢接近你，你怎么能成就呢？你才想这个事情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修行，修行的成绩在哪里啊？就在色身相好，所以相从相由心转呐。 体质也是由心转了。心善想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我们要想得像佛菩萨一样的色身相好，那你就认真修清净心。 断恶修善，因说佛在这个经上嘱咐我们太多了，一部《金刚经》不过5000言而已，5000多字。 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佛就讲了将近20遍了。由此可知，这一句话重要。

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反复的叮咛，真正是称得上千叮咛万嘱咐啊，苦口婆心啊，不厌其烦啊，不怕啰嗦啊。为什么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受持就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反过来说呢，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怎么能接受佛陀教诲？要接受佛陀教诲，先决的条件，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佛讲的话，我们才能做到。读诵，读诵是天天跟佛接近，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意思在此地，如果我们不读经典，一定就胡思乱想啊，烦恼习气马上现行啊。如果要读世间这些书，增长妄想，不但你断不了啊，增长，天天增长。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初学的人，智慧没有开，没有定力，古大德教我们跟定一个老师，老师一定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肯定的。老师一定叫我们把所有一切外缘断掉。我跟李老师头一天跟他见面，他就给我谈这个条件。我到台中的目的是拜他为老师，跟他学经教。他就给我开出三个条件。第一条，从今天起，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其他的任何高僧大德在家居士，他们所讲的一切经法一律不准听。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不管你看什么书，看什么文字，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不准不许可的，通通不能看。第三个条件，

以前学的，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的，跟张家大师学的，他说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你能接受这三个条件？老师表示欢迎，你不能接受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另外跟其他高明的大德。我想了一想，接受了，完全顺从。 到以后，很多很多年以后，到新加坡，遇到眼培法师，我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他，眼培法师说。 他做小沙弥的时候，跟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是佛门里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 你想亲近一个善知识，一定遵守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明白了，这叫师承呐！这真正建立师生的关系。第九句，佛名浩瀚。 那么，说佛的名号，包括佛教里面所有一切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声闻缘觉的名号，护法神众的名号，这是佛陀。 教学的手段呐，顾名思义，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呀！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 是随着众生需要而建立的，它的用意对治众生的毛病习气呀！我们同学。 要特别注意，这个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基本常识。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啊，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 他不取别的名号，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来由是什么？来自这一个时代。
这个地区

众生的毛病习气。佛名号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地呀。这一些众生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呐。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好人善人。损人的事情少，啊，少做一点呢，损人利己的事情。心行不善的人，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意念真的人皆有之啊！啊，所以佛的名号永世讲。释迦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能忍啊，忍仁慈啊，就是唤醒我们呢。你要能发仁慈心，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你要爱人呐。啊，爱自己更要爱别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啊！你看名号里头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啊，名号后面摩尼。摩尼是对自己啊，我们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心地极不清净啊，贪嗔痴慢呐，啊，起心动念呢都是恶业，所以名号是用摩尼。摩尼极灭的意思清净极灭那个灭就是把烦恼习气灭掉，把一切不净灭掉，不净里面就包括着不善，恢复到自己清净心呢。所以名号的含义我们就很清楚，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清净啊，常常保持清净心，对别人要仁慈啊，这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名号是从这来的，那佛那个字是通号，释迦牟尼是别号，通号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一个佛字里头包括了三宝啊，那么由此可知，觉正净的作用，特别提出来，一个是仁慈，一个是清净，针对着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这个阶段是12000年。大病病根呐，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是随众生而建立的啊，完全看众生的烦恼，他是什么样的烦恼，佛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

啊，所以叫你常常念佛菩萨名号，常念，常念说，念念提醒自己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佛的名号一般讲呢，多半代表信德，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菩萨都没有一定的名号，随着一切众生烦恼习气，他的名号随时在变。名可名，非常名啊！老子说的啊，在佛法里头完全显示出来了啊！你看看晚近，弘一大师，这是提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大德。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才子，有名的才子啊。诗词歌赋啊，琴棋书画了，他样样精通啊。以后这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出了家，他还常常画画写字，给一些信徒们借阅。你看他写字上后头的署名，后人跟他这些以这个墨宝啊编成册子，它的署名有100多种，真是性之所至啊，就起了个名字啊。有些这个名字大概一生当中就用一次，很多啊。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大概呀，都是佛法里面讲的观众生的根性。他这一张字写给你的，看看你的根性，他写个名，写数个名，这个名对你用的，不对别人用的。用意啊，无非是提醒你啊。这个佛名浩海啊，弘一大师学会了，他用名号帮助众生觉悟。

看到对方要造恶业的，他的名号啊，一定用善字。啊，看到啊，对方是懈怠懒散的，他一定用勤用定。看到你愚痴，你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他一定用慧。所以没有一定的，佛没有定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他的名号就多了。

是这么一个原因啊。那么有人不懂得哦，这个大师性之所至啊，随便起个名号不是的，他有用意，这个里面是高度的智慧。啊，将来这个本经名号品专门答复这个问题，给你解释。虽然佛的名号是性德，菩萨名号是修德，啊，大乘经上常讲性修不二啊，啊，我们看到。性德就想到修德，啊，听到修德了，我们就会想到性德。啊，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样建立的。啊，弘一大师，这个弘一这个名号。他用的最多，用的时间最久，最普遍，有他的用意啊！仪是专仪啊，不杂了，实实在在，他这个意思就是含着一门深入，长期长时熏修，自性化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古德常讲啊，顾名思义啊，啊，看到这个名号，你要想他的意思。我们就能得受用。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啊，最著名的、表修德的四大菩萨啊，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那名号意思要懂得。关照啊，观察了，是世间的、世间一切众生，在那里受苦受难呢、你关键了啊，关键之后。立刻主动的就去帮助他救苦救难啊！你或者看见，或者是听见，你主动的就要去做，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供观世音的像，啊，这个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什么意思？就是教我们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帮助。这个是你真正叫拜观音的、真正在修观音法门的、但是那个根本的法门呢是地藏、地是代表心地、我们知道地底下有许

许许多多的宝藏，养活众生，啊，五谷杂粮地上长的，金银财宝是地下开采出来的，养育众生的，啊，佛就用这个大地代表心地。 我们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

如何来开发？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教导我们，用孝、用敬这两个字，开发心地宝藏。跟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所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话了，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内容啊。孝亲尊师啊，是开发信德的一把钥匙啊。所以事出世间法，你想修学成就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从哪里来的？从孝养父母来的。你要不孝养父母，你怎么可能会尊师重道？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修起？从地藏修起。地藏是地藏经，就是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是地藏经的纲领啊，它的落实是落实在十善业道啊。这个第一福里头，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在十善业里头。啊，你看看菩萨名号它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见说的这个菩萨的像，看到这个像就想，哦，它代表这个。不是迷信呐。用名字，用这些形象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了，目的用意在此地。这哪里是迷信呢？这不是拜偶像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膜拜，那是什么意思呢？恭敬我们的信德。啊，尊敬我们的修德，这个形象代表我们的信德，代表我们的修德，是这么个意思啊。它确实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它不是神啊，它不是主宰啊，它教我们一个科目。所以佛教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名号这么多啊，形象这么多，它的科目很多啊，每一个学科用一个佛菩萨来代表啊，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所以从孝亲尊师扩大，就是仁慈博爱，观音菩萨代表仁慈。

那么这两位菩萨，实在讲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可是智慧不开呀，会产生副作用。 啊，你看佛家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家的教育。可是古德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也是真的，啊，这产生副作用了。为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呀。 慈悲方便呢，感情用事，那麻烦了。你很容易呀，招来祸害呀，沦落下流。所以，文殊代表智慧呀，啊，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自信。 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我们孝亲尊师，仁慈博爱，都要有以智慧为基础，不可以感情用事啊。那佛家有没有人情？有，有人情，通情达理。它是理智作主啊。那么再跟你说，情跟智是一，不是二。弥勒的时候，智变成了情；觉悟的时候啊，情就是智慧。 我们今天讲感情跟智慧是一桩事情啊，只有觉迷呀，觉悟了感情就变成无量智慧，迷惑了智慧变成了感情。佛法。 自始至终啊，是讲求智慧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最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讲方便为门啊。换一句话说。 前面三位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为本，普贤是方便为门了。普贤菩萨把孝敬、仁慈博爱、真实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 这叫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啊，讲这么多菩萨，原来是一桩事情。啊，这四大菩萨了，合起来一个人呐。 不是四个人呐，诸位同修，千万不要误会了。啊，是一，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是一个性德。
无量无边菩萨是一个修德。华严经上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你要不懂得佛法里表法的意趣，你就不能欣赏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高度艺术啊，你就没有能力欣赏啊。后面还有一句，佛受量海啊，这是第十句。受量是讲寿命啊，寿命无量无边呐！啊，佛在大经上讲的，为什么呢？什么是佛？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称之为佛。啊，明心见性呢，就是我们的身心跟自性融合成一体，啊，这个境界里面，我们的心啊跟性合成一体了，我们的身跟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了，就像一粒微尘呢，跟大地合成一土了，合成一体了。我们今天不晓得，以为我们是独立的，以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啊。实际上，我们一个人呢，就像一粒微尘一样，跟大地是一体。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的身就是刹土众生。我的心就是虚空法界，那你说他的寿量呢？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无量寿现在就证得了啊，有没有生死呢？确确实实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世间啊，六道众生呐、啊，一种抽象的概念呢、啊，决定不是事实啊。啊，这一个概念在《白法明门》里面也是属于二十四个不相应里面的。不相应刑罚，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啊。你要说依他起性，还有一点依据啥啊，刑罚、心所罚、色罚、依他起性啊，心不相应罚比依他起性还要假啦！啊，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事实。事实是无量寿，真正的无量寿。啊，化身无量寿，报身无量寿，应化身也是无量寿。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圣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干净。

0: 想法。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2: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3: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天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2: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3: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人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2: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3: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3条：事交缘而简近邻，不强大之咎而无所迫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益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侮大邻，贪鄙而浊交者，可亡也。
2: 中国历史

0: 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1: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两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甚好，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0: 蒲门品中有一段记子：正松经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长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
2: 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可以说一直都不断啊。主要的因呐、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因要有一个缘呐、那么现在这个缘呐、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呐、这个缘呐、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

0: 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啊。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呢、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呢、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0: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呢、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啊，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啊，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就敲鱼头头痛三天啊。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2: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1: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2: 复感德王观世音，信尽妙常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洞山禅师问学生，世间什么是最苦呢？甲学生回答说，地狱最苦。禅师说，未必。乙学生说，感情舒服最苦。禅师还是说，未必。丙学生又说，老丙是最苦。禅师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们所说的苦还有对治的方法，所以不是世间最苦之事。接着有学生反问禅师，禅师认为呢，出家修道不明大事是明最苦。禅师所讲的不明大事，就是指生死大事不能解决是最苦的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全球所崇，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荣誉主席，上净下空老和尚，于公元2022年7月26日凌晨20，于台南极乐寺安详示寂。净空老和尚投礼于白胜长老座下，法名觉净，自号净空，享其寿96龄，僧腊63载，戒腊60下。青年诗士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即内蒙藏传佛教领袖张家呼图克图，与如佛大家黎碧南老居士学习哲学、佛法与儒学，弘扬经典，高树法床62载，法音宣流5大洲，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及宗教和谐，影响深远，德泽无疆。
1: 生与死是人生两个大课题。俗语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意思是无人可以替代你去面对，去解决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两件人生大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您是老和尚的得意门生，净空老和尚他生前讲经说法62年，那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他给您最深刻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因为我19岁听经闻法，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
0: 是，
1: 那么感觉到啊，这佛法这么好，很多人不了解，感觉非常可惜了。那也是我们老和尚他天天讲，不厌其烦的，好像天天上课一样，那我们才会明白。如果老和尚没有长时间的这样来讲经教学啊，实在讲啊，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到寺庙去烧香拜拜了哈、啊，那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说啊，那是一个迷信呐、啊，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对老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老和尚还是不受影响，他还是坚持走他的路，啊，就是讲经教学了。
0: 是，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
1: 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提倡宗教教育。
0: 是
1: 啊，而且他提倡啊，不同的宗教啊互相学习经典啊，就是彼此互相了解，啊，那这样啊，大家都会同步提升，
0: 是，
1: 啊，这样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从宗教开始，所以我们老和尚他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教育了，啊，就提倡教育，讲经教学，他的天天讲，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给你讲清楚、讲明白，那你明白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修了。
3: 人即赞受大典，典礼开始，一切诸法和尚。

0: 师傅，您刚刚是提到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理论方法，那么老和尚他是怎么样教授大家的修学次第跟修行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教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明理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它的道理啊，那你下面要去做这个事情，进行这个事情，那需要有方法啊，在佛法叫修行啊，去修行啊，那后面呢就是证实啊这个结果。那华严经是讲信解行证嘛，第一个你信的时候，你相信这个是有道理，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你要进一步去求解了。那解了之后，你要去行啊，你没有去行，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的，那方法也明白了，你没有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你也不能去证实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第三个就是证嘛，那我们这个也要举出一个实际例子，不然我们讲的都太空洞了。老人家刚学佛的时候啊，他就透过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认识这个张家大师张家活佛，他是总统府的资政。

0: 台大那个方教授啊，教他哲学，那最后讲到呢佛经哲学，他就很惊讶了，从小就听说佛教是迷信，那佛教怎么会有哲学呢？
1: 是，
0: 所以方老师才跟他讲，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1: 是，
0: 他就被这句话打动了，他才来接触佛教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很快得到呢？他去问张家大师有没有方法。张家大师呢，停了半个小时啊，就是面对面坐半个小时，让他这个心啊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跟他讲有，就跟他讲六个字：看得破，妄得相。我们老和尚接着又问啊，看得破，妄得下是一个概念呢、从哪里下手啊？就实质上要怎么做啊？那后来张家大师又跟他讲布施两个字，他听到布施说：“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拿什么去布施？”啊，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你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了。那你有一毛钱就布施一毛嘛。有一块就布施一块钱嘛。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哈，从布施做起啊。你一个字做一年，做六年啊。后来他勉强的修的半年了、他就比较自然了。而且呢，有感应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有人会送来，所以他修得越修越有信心啊。那这个就符合这个信解行证了，他有透过他的行啊，所以以后我们老上讲了凡四境啊，讲改造命运啊，他讲的就很肯定啊，算命先生算他寿命45岁啊，他有三个同年纪的。借兄弟都出家了，他们三个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呢说你们三个人呢、都活不过45岁，那么前面两个借兄啊，一个二月45岁那一年，一个二月往生了、一个五月，那七月我们老和尚他病了，他知道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你命到了。医生没办法的，所以他也不求医生啊。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学讲经说法了，他发愿了讲经弘法，利益众生。我们师父他在讲经的时候说，他病了一个月，他说应该是寿命到了了啊，但是他发愿讲经弘法呢，这样啊，佛菩萨再把他留下来。这个，所以活到96岁、那个延寿51年了，那延得很长。本来他45岁那一年就走了，那一年我在听经，我知道，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具体的修行啊，他也改造命运啊，所以他是一个现代改造命运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他讲了凡四境啊。他才有说服力啊！
1: 是
0: 啊，那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理论方法来实践，去证实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那个理论不对啊。
1: 对。
0: 如果理论对，你要如理如法这样去修，那果报一定是这样的。
1: 是
0: 啊，所以信解行就怀疑了。
1: 是
0: 啊，因为我做给你看嘛，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在这里嘛。
1: 从师父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修学的次第跟修学的方法是信、结、信、证。那么老和尚他一生最多讲经的一部经典是叫做《无量寿经》，这一部是夏莲老居士所汇集的那一本。那么我想要请教师父，老和尚选择这一部经他有什么特意的用意呢？
0: 那《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修学第一部经典，也就是说，给我们介绍说明啊，阿弥陀佛他因地修行的一些历史了。
1: 是。

0: 一些历史，还有他怎么发愿要成立极乐世界。但是在中国这个修净土中的同修大德啊，就很少人去受持无量寿经啊，就是很少啊，注解也很少啊。所以到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做了一个汇集了，就是。但是王龙书居士他只有看到四种，那么到了清朝啊，又有会教本，那个也不完整，那个内容也是，有很多瑕疵了。
1: 是。
0: 后来到民国初年啊，夏联基老居士在发心了，重新把五种原义本做一个汇整，用十年的时间呢。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啊，整个生活啊，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会让人家升起向往啊，这发愿去西方嘛啊。那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联基老居士他当年在大陆提倡的。
1: 是。
0: 他这个经也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在台中求学啊，跟台中莲社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经，学了十年，学十年之后他要离开了，离开呢，李老师把这个当年从大陆过来啊，有个绿航法师，绿航法师是一个军人，原来是一个军人，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他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带到台湾来，是他带过来的。那带过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本经啊，我早期读无量寿经读康生凯翻译的五种原义本其中的一种，就是康生凯翻译，大部分的人都读那一本，
1: 对对，
0: 哎，不知道有汇集本。后来是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啊，我们师父老人家他从他那个书装书的箱子翻那一本，李老师有用毛笔啊眉注，注在那个经文旁边的一个注解。那么那个是当时李老师他要离开的时候，李老师就那本交给他，交给他。当时他说想到台北来啊讲这部经，那个老师跟他讲啊，你现在时候还不到。那个你讲这个经啊，恐怕很多人他不赞成的，有很大的阻力。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他再把那个经拿出来，
1: 是
0: 拿出来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一万本，就是给老师做纪念。那印出来呢，大家第一次看到了，从来没看过这一部经，他就请我们老上讲。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讲这个经，那讲了这个经之后啊，就是到美国啦去了，成立这个净宗协会，所以净宗协会呢，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经，因为净宗协会是夏联基老居士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2: 恩师上人，毕生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不胜枚举，称说不尽。而今恩师安然舍报往生，四众弟子痛失明灯，祈愿恩师于极乐世界垂慈护佑，早日道驾慈航，趁愿再来。
1: 师父，在您的观察中，老和尚最后人生岁月里，他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意涵呢？
0: 好的，那个我们老和尚这个往生的前后啊，也是一个表法，因为我们老和尚常常赞叹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啊，个人表法

0: 模式上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来表这个话，那么启发我们世间人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觉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老和尚表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么在晚年啊，他也示现了啊，人总是免不了生老病死啊，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那也告诉我们，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才要学佛嘛。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嘛。为什么有这个生死？生死怎么来的嘛？
1: 是
0: 啊。所以也表这个法，表一个人生无常啊，那生老病死了，人生苦，让我们觉悟了，那这个。要往生这两三年呢、啊，他也实现一些病苦，也是重业轻报了，那也给我们说明说啊，这个因果是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让我们相信了、啊，真有因果啊。那老和尚他自己明白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啊，恐怕还不是很明白，他在这么实现了、啊，那就很清楚了。
2: 净空老和尚生前很担忧的一桩事情，就是圣教会断绝。为什么呢？就算圣贤佛菩萨再来，也生长不易。因为社会充斥着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那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养正仪规开篇就说，事有真教术，私有真人才。教术之端从驴相始，以前私塾的培养，从小培养他的根本质就是让他读经，不要打妄想。当然还有整个生活德性的养成，人才之成自儿童始，所以真正的重头戏，重中之重，在兴办一条龙学校。悟道法师秉承师志，并于2022年创办台北华藏实验小学，以希望各界能同共发心，培养传承弘护人才。
3: 祖师大德常以生死事大来警策修道人，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安逸的生活中去体验无常，认识了解何为无常，如此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就能关照当下，心才不会被虚浮不实的外境牵着走，这样不论是面对生或死，才能安然自在。
2: 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喜又悔，妙德圆成正菩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后来呢，这个编制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制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诗意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啊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30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一共34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释义一共12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后来废止

费直汗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十一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随着合订在一起呀、啊，他还是把十一十篇呢、啊，全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政权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呢，这个乾卦的卦辞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爻辞后面有象月，就是象传。不过这个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传后面，就是象月，小象就是在每一爻的后面，每一爻的爻辞后面，是从郑康成开始是这样的编的。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探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郑玄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探传象传这样经过郑玄王弼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这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在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续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由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

乾观这个探传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探月，就知道是孔子写的，象月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么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象数义理，讲象数义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家注解好，所以这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啊，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才能看得明白，叫圣圣相传呢，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然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懂谁是懂呢？那属于贤人。

人圣洁呢，邪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有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止对一个学生讲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居。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啊，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啊，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的，何况别人呢。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教授教授啊，学的人很多啊，到了这个商居，商居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易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啊，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金房，但是这个金房啊不是后来那个金房，这个金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一个人，他是梁丘鹤的老师。

因为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写作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写了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那个太师公曰，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做太史官呢，叫太师公，就是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他的这个名衔的，因此。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师公。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金房呢，他传授给梁丘贺，梁丘贺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经幢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丘贺这三个字。这个梁丘贺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汪孙的那个丝绸梦喜梁丘贺那是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款。这个丁宽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两校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那个他曾经做译说了，译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的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那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跟老师学，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

一共有三万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感谢，三万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三万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也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施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田王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王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施仇，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疫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疫？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讲这个灾疫。他当然也跟田王生学的那个田和医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疫之说。掺杂灾疫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王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王孙呢，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王孙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田王孙死的啊，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王孙送终的，而且田王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王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独得田王孙的这个别传了，这个咋一个灾疫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就曾经就反

播，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啊？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经房，就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他原来不是姓经，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协同是确实是谁的协同。他那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协同还要细密。协同是就中医来讲，血属于阴的，他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他呢，用那个管子，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经，后来他改为姓经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那个到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经房这个意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焦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金房认为是跟焦延寿学的，他认为焦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是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

看见这个一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是孟喜的这个一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这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铁王孙呐、啊，也可能是孟喜呀、啊。另外有这个异人就是特殊的了啊，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另有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汉朝以前就传下来。那么焦延寿、金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啊：石头、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吴进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他是前面讲那个鞭笞的时候，他那个鞭笞啊，以前的人呢、啊，那么教学生呢，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这个从废止，他就是啊，拿这个十一，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那么他就拿十一啊，来根据十一来给学生讲解，他本身没有写章句。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那么他这个编次啊，他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说，到后来研究这个《周易》的话，算这个废止算是古医了。这个废止特别，他这个对于卦师这一方面呢，特别专长，讲这个卦爻，这个占筮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特长。

除了废纸，还有一个高像，这也是在民间呢，传得很广泛。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孟喜到焦延寿到金方，废纸不算，废纸是讲卦师的，高象这些都讲灾异啊。他们本人都讲，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专人传授啊，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为什么呢？像金房的那个。金方这个意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金方这个意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呢、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金方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候皇帝要出巡了，他一沾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呀，那不是假的，非常灵验的。所以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这么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的。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金房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金房来讲，金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

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工在世讲的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就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啊，了解之后，我们学周易，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

这八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推己及人呐。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啊，男子太太死了，这称孤啊；女子丈夫死了，称寡。失去了伴侣，尤其是年岁大了，老人，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必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人，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啊，而鳏寡孤独啊，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啊，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这一些不幸之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度一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全体的人士，除了有病的不能来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李牧原居士想得很周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孤儿我们发一个正式的请帖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意义很大了我们想想住在孤儿院里孤儿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恐怕一年呢，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正式去请他吃饭的，没有过。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是无限的温暖的。
是他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个发印章啊给的团体，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发。这是爱心啊。我们每一个养老院，每一个孤儿院，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一个团体，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送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他说法师，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说这些话的人，有这些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一视同仁的，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叫我们学印之文呢，那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可见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哪有这种分别呢？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我们学佛没有成就，念佛不能得一心，别说一心得不到了，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参禅不能入定，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学密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呢？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吗？佛法也是境界吗？看你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要照顾。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要啊。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条件还不够啊。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呢？这一点我们要懂的，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吧。我们送钱送一些
这个食物、日常生活用品，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自他不二啊！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诸佛不二啊。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沉沦在三途。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也曾经种一点善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脱离六道。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小，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就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佛教给我们用真心、用诚意，诚是什么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

为臣。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不成了，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

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身心大悲心，所以身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啊。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忠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一念自私，你的心偏了，你的心邪了。念念为一切众生想，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这个心叫忠心。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齐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从哪里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迫切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啊。

我们礼敬赞叹啊，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在做。我们应当随缘随份，尽心尽力的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世界才有和平。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微不至，唯有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的，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都可以把它转过来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果必有因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才有这八种苦啊！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利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地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今天讲到这儿。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

0: 事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1: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为

0: 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迷，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敬鬼神而远之。

0: 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声。

味杂珍，采取坚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

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
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

们收缩心呐、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

0: 新闻庆功盛祭，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宫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

0: 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为传

0: 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吧，
1: 他也都说，
2: 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1: 冷
3: 了，
1: 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吧，住吧，要上来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谁唱出来一口气，
1: 就
2: 我也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经，谁来行都行。
1: 谁呀、
2: 啊？
1: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2: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2: 我早我就我没见过，
1: 没有啊，
2: 没见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1: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换序。
2: 现在不要换上了，序给人会演的会演，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演。看我要玩大队的，看现大队当队的人，在这个彩虹都是烂手，不许开这破烟。我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3: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2: 啊？
3: 酒啊？
2: 酒？
3: 嗯。
2: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3: 年轻人也喝酒。
2: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的给不喝的了。
3: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4: 那谁学的啊？
2: 那
3: 都多少喝的，是吧？
2: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4: 发现了。来个谁呀？
3: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3: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2: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5: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地

0: 井里，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也不说，
2: 哎，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都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 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出题出十都算大的。

0: 我可不认识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们，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5: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6: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媳妇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起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说。
1: 直说，手不要直。
0: 直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

0: 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前面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没有人。

0: 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 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

0: 听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朕惜。

杖提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沙。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一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签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签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

这几种杀生啊，杀人的方法啊，有河杀啊，有降杀，有井杀，有波杀啊，以及呢啊，推到水中啊，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啊，或者做一个坑啊，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啊，鱼上七种杀啊，就是鱼，就是其鱼啊，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啊，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啊，还是没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就比照啊，铜炉上火坑啊，就是铜，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啊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离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一些不同
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节奏，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节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结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离二句结重，啊，人想人离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啊，皆患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呐 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里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悔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个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祖师
写的

这个注解啊，我简单给他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矣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啊，终可悔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悔。啊，非人非人矣，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他杀的是畜生，啊，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界体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讲畜生比这个非人那么更降低一层，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被劫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将食死，则犯戒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情况也是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被劫手足，置着城阙中这个阙就是护城河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周围呢有一条河，那么那条河沟那么就叫阙，所以城阙，在城墙周围的，这个护城河，这个是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阙当中。那么刚好又有一些女人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共相谓言大家共同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他们看到这个人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非常痛苦。活在这个世间呢，那个也非常痛苦。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

就讲了啊，若有能以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但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在受这个痛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中有愚直女人，便以药将即死啊，中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愚痴啊，这个直就是没智慧啦，愚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他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犯戒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呢，吃死了啊，你犯了戒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呐 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

这样做是犯了重戒。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戒经来讲啊，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啊，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啊，不能安乐死的，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了，你犯了杀戒了。啊，他的寿命没有到啊，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啊，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止，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闻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啊，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另比密要旨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止，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

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中可悔罪了。啊，是中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

个定数，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不如呢帮助他呢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那么帮他早一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如果业报受尽了他自然就会死了。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呢增加他的痛苦。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这个玄奘大师。我们唐朝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这个论师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称为论师精通经藏叫法师精通律藏就叫律师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就是不吃饭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果报你如此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你现在受这个重病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你抽得很重。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在佛门里面修行。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论师得了这个重病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这个过去生

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呀，啊，现在是众报亲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啊，第一种是昏沉，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呢，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啊，第四类就是病逝障，啊，生病了。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啊，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逝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四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啊，我们念佛了。啊，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啊，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啊，以为呢啊，他念什么经呢，那就生那个病了啊。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啊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啊，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啊，业有转轻了啊，所谓重业轻报了。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才会有信心啊，不然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道理。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啊，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啊。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三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一直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他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三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讯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

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签啊，这个签要了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不以灰母鞭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迁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啊。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作方便呢？啊，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啊，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灰母。啊，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啊，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千要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啊，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啊，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他目的是要杀母，不是杀灰母，灰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所以不以灰母鞭得罪，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灰母这边呢，得罪，因为是误杀的，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呢，这个灰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本无杀心故也，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啊，他母亲这边呢，得这个方便罪。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他要杀的是灰母，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灰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

这个非利就是，他不是属于忤逆罪，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的，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这就不可悔了，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女人那跟他母亲在一起他要杀死那个女人不是他母亲。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他母亲了他母亲被杀死了他这个是终罪可悔他不是犯逆罪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而是不小心杀死他母亲所以亦于非母得方便罪他是从非母这边得方便罪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那么这个一段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那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迁但于人边得方便罪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这个他用一些方法，便就是便宜，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他要杀人，他目的要杀人，但是结果呢，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八部罪类的杀到非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在千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因为他要杀的是人，但结果呢，杀的是非人，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结罪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现象品，问应得深广这个十句啊，就是四十句念情的最后的十句。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一切菩萨住道海，一切菩萨成海，一切菩萨行海，一切菩萨出力海，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啊，这个十句，十句每一句前面都关上一切，啊，它的意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前面以前的啊，这个念情啊，多半都是想讲这个如来果地，以及佛的教化众生无量无边的等等。幕后这个十句在问菩萨，啊，这个十一句啊，前面呢我们曾经说到过，凡是说菩萨呢都是说的修的，啊，说诸佛了，都说是果的，啊，在这部经里面，因中有果，果中有见有因呢，因果圆融，贤师出一体自在，这个十句我们不但是讲应当学，必须要学习啊。第一句，一切菩萨誓愿海啊，我们的同学出家了，当然你受了菩萨戒了，你是菩萨了。那么这个十句我们懂不懂？不能说具足啊，总得有少分呐，啊，才像菩萨嘛，否则的话受了菩萨戒不像菩萨啊，不像菩萨了就有罪过啊。那什么罪过呢？自欺欺人，你就犯了这个罪过啊。欺人不是欺普通人，其诸佛如来，你说你这个罪有多重？啊，为什么人家说一出家就堕地狱？道理在此地，不出家了，说老实话

欺骗众生，没有欺骗诸佛如来。出家了，欺骗诸佛如来。这些问题不说，你这个模模糊糊在混日子，一天一天混过去了，要给你说穿，实在讲太恐怖了。诸佛如来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呐，净虚空变法界，哪个众生不尊敬呢？我们敢欺骗他？不但欺骗，实在讲的是，是侮辱他，是作践他。你不堕阿鼻地狱，谁堕阿鼻地狱？入了如来家，所作所为跟如来完全相违背，180度的相违背。这就是侮辱啊，这就是作践啊。所以从前古时候，一个出家人，帝王见到你都恭恭敬敬，为什么呢？他知道你是如来弟子，你是天人师啊。不过那个时候出家水准高啊，要经过皇帝考试啊。皇帝为什么考试呢？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敬，能不能做我的老师啊？帝王师吗？所以从前出家真真不容易啊！对于世间学术的考试，你的成绩相当于进士啊，再考佛法啊，国家考试，这个最高级的考试就是进士啊。像现在这个国家高考一样你要通过这个考试及格，然后再考佛法通通及格之后了，皇帝还要跟你见面，看看你的德行威仪，再发文凭给你，这个文凭叫度牒。你拿到这张度牒，你就有资格出家了到哪里出家不限制你，哪个道场哪个法师跟你有缘分你到那边出家，那个法师首先要看你的度牒，你没有度牒，要是收你出家了，这犯法犯过法你有度牒真没有问题可以跟你剃度度牒是皇帝发的皇帝准许你出家所以这个时局我们不能不留意他们是他这个地方问的是一切菩萨誓愿海，这个一切意思很广从这个广义的来说，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这个一切呢就菩萨界位上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

教一切。所以这一切菩萨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呀，我们初发心呢，不管你发的心是真心还是假心，总算你有了这个念头了，你发心呢去求菩萨戒了，也不管你能持不能持，你动了这个念头，也沾上一点边了嘛。一切菩萨誓愿海，共同的誓愿就是四弘誓愿。我们发了没有呢？几乎天天在这发，每一天早晚课里头都要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天天念的，一天念好几遍呢，念得很熟了。可是那个心呢，并没发起来。善根是有了，力量不足，不能说没善根。善根的力量要是足了，它就发出来了，发出来就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啊，就是没有发出来啊。我们要怎样把自己的善根向上提升呢？不断的增长，把这个愿呢真的发起来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呢？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父母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最亲的人在受苦受难，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同学们都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你看看观摩女，你看看婆罗门女，她知道她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种种恶业，她幸福，她信因果，根据她自己的判断，她的亲人过世之后啊，必定落卧道受苦，那一种忧虑啊，想方设法了来帮助亲人，那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呢？那有这样的心情呢？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你见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想到？

啊，有没有认真尽心尽力去做？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大灾难，我们能不能帮助全世界这些苦难众生呢？这些造作罪业众生呢？依照佛经里面的教诲，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做。怎么做法呢？把自己真实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怎么个回向法？我所修学一切功德是为他而修的，不是为我。就像这个婆罗门女一样，觉华定如来教给他这个方法，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他母亲，勇猛精进，不疲不怨不厌，一日一夜之间，真的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勇猛精进呢，一日一夜念佛，得到念佛三昧啊。那我们看他的果报，肯定他最低限度啊，念到四一心不乱。为什么呢？他在定中啊，有能力去游地狱，去参观地狱啊。他到地狱，无毒鬼王，你看看，看到他，对他致敬，称他菩萨。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去，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你去受报的。另外一个菩萨到地狱是度众生的，一个普通凡夫啊，就是那个誓愿力，誓愿力太强了。我们看世间人每一天勤奋地去工作啊，辛辛苦苦，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古人讲得很好，两个力量，一个名，一个利啊，为名为利啊，在拼命工作啊。诸佛菩萨以及发心出家的人呢，世间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那什么力量在推动你？你在那里发愤图强，勇猛精进，愿力，不是别的愿力，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是这个愿力。我们今天不能勇猛精进，没有这个愿力啊。他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享福受罪与我也不相干呢。这个愿力发不起来啊。为什么菩萨发得起来，我们发不起来？菩萨

听的经度，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呢，了解了，明白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真的知道了。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关系搞清楚了，所以他能够精进不退。我们今天这关系没搞清楚，完全不了解，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菩萨知道关系密切，这个力量推动他认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什么？全是为了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在此地如果认真的断烦恼、断习气啊，学法门认真的做，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为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做的，这就是回向给他了。他们消灾得福啊。这就是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代众生苦啊。我苦一些了，他们灾难就消除一些。我不肯受苦，我还懒散啊，不肯精进，不肯认真学习，那这些苦难众生就要多受一些苦。关系在这里，不是没有关系啊。

众生，特别是老人，孤儿，没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念着弥陀村，目的呢，为年老的退休的人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照顾他们里面最重要的，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来生，往生的处所比这一生更殊胜啊。基督教、天主教帮助他真正的升到天堂。伊斯兰教，我们真正帮助他升到天元。佛教徒，我们帮助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任何宗教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互相尊重，不拉信徒，啊，劝他放弃那个叫信我这个叫，这是绝对错误。 啊，没有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觉悟，觉悟了，觉悟了的天堂。就是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迷的时候有层次，觉了的时候层次没有了。我们讲的是空间维次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天堂就是一真法界。迷的时候有层次，对，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再上去，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各有各的界限呢。如果真的觉悟了，这个界限没有。界限突破了，我们对这些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突破心理上的界限，那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界限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居住这个小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退休的老人在这个地方定居。

很难得了，这个小城岂不就是弥陀村吗？弥陀城吗？这个小城里面所居住的一切老人。 没有人照顾的，我们来照顾啊！有人照顾很好啊，我们赞叹呐！没有人照顾的，我们照顾。我们发心照顾，这就是修行。 把佛经上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我们课堂里面上课，学了之后马上就有用处，懂得如何尊敬老人、敬爱老人、伺候老人、安慰老人。 妥善的照顾他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嘛，不是学了没有用处啊！三福里头第一个，孝养父母。

奉祀师长，这些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啊，都是我们的师长啊，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聊聊天，向他请教啊。他年岁大了，那一生当中经历不少故事，许许多多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学习啊。善的向他学习，不善的我们来改进，这样就能够达到至善。菩萨的誓愿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总归纳起来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前面三条好懂，后面那一条我们再说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不要把这一句讲成了迷信。我们去成佛了，话是没讲错，恐怕外面一些人听的这个话了，产生了错觉。所以佛道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解释清楚。佛是觉，道就是道路吧。我们讲六道啊，那是六条路啊。讲十法界是十条路啊。哪些是觉道呢？佛道是觉道。这个十条道路里面呢，往上面的四条路是觉道，下面这个六条路啊，那不是觉道，那是迷道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佛觉悟的道路，觉道里面呢，以这个佛道跟菩萨道最为殊胜。为什么呢？走这个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能力，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这样解释，人家就明白了。我们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能力，有圆满的相好，我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今天想帮助人，我没有智慧，又没有福报，拿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呢，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两者不能缺，断烦恼是修福啊，学法门是开智慧呀。那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你的福慧达到究竟圆满，是这么个意思。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我们今天讲修行，为谁修的？为一切众生修的。
绝不是为自己。我自己早一天成就，众生就少吃一天苦。我晚一天成就，他们就多受一天难。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事实真相啊。

同誓愿的人，我们在一起共修啊，把佛法慈悲喜舍的精神做出来，给世间人看了，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众生才能够灾消福来啊！这一桩事情，看我们怎么个做法了。清凉大师注解里头也说得很好：“创于生死，立大誓愿。”这句讲得不错。我们为什么立这个大誓愿？对自己来讲，了生死，脱十法界，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啊，同样的，我要了脱生死，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一切众生也一样的。菩萨道先度别人，后度自己。度别人就是度自己。菩萨先人后己啊！第二句，一切众生发趣海啊！清凉大师这个注子注的不错，注的好啊！甚尽大心去向去求佛果。甚是殊胜，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尽是精进的。这个大心就是前面讲的大誓愿心、大菩提心啊，四弘誓愿就是大菩提心的落实。

菩提心，经论都讲三种，三心。第一种是讲的菩提心之体，后面两种呢是讲菩提心的作用。菩提心的体真诚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至诚心啊。

啊，这是菩提心呐，自受用的身心，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身心呐，他受用的。 回向发愿心，啊，大慈悲心。

那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受用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呢，这就是至诚心。所以四弘誓愿呢，就是大菩提心。啊，这四句说得好，我们知道怎么落实。啊，慎进，进是由进无退呀。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佛果。啊，四弘誓愿里头末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目标在这里啊。啊，成佛一定这个概念要清楚，要明白。啊，成佛就成就自己。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啊，诸位这样子给别人解释就不错了。啊，佛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这三种圆满叫大圆满呐。啊，智慧无所不知。能力无所不能，啊，相好，这是所有一切人都喜爱的，啊，相好从哪里来的呢？相随心转，这是。我们中国一般算命看相人常讲的相随心转呢、啊、佛法里面讲呢为时所变，其实为时所变就是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净身就清净，身清净，我们一般人啊，特别是学过一点医学的，他都懂得每一个人身体气味不一样，啊，这个气味叫体嗅啊。啊，人身体这个气味不一样呢，给诸位说，所有一些动物啊，它身上气味都不一样。啊，同一类的都有大同小异，啊，绝对找不到啊，这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动物啊，这个体嗅完全相同，找不到。什么原因呢？他想不一样，那从心想生嘛，他想的不一样，啊，他想的可以接近，但是不会完全一样，因此每一个人的气味不一样啊。啊，心地善良清净的人呢，那个气味很好闻，啊，心行不善的人呢，哦，那个气味就不一样了。啊，凶狠的人我们常讲那要有杀气，啊，杀气有严重的刺激，有腥味，大家血腥味，有腥味，真正

有些人心地清净善良，他的身体是放清香啊。佛经里面讲啊，莲花的香味啊，莲花是代表的，代表啊不染着，表这个意思啊。他对于世出世间法一点染着都没有，他的气味清香。啊，这个气味能治病。啊，作用不可思议。啊，所以往年我在香港讲经，啊，听同学们告诉我，这个虚云老和尚，啊，曾经到过香港。啊，虚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诸位看到虚老和尚那些照片呢，要是剃了头的，你就晓得那刚刚在过年时候照的。啊，他刚刚剃了头啊。啊，你看他头发很长呢，那都是平常。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衣服从来都不洗的。啊，就是那一件衣服。所以这个领子油垢啊很深啊。可是闻闻呢有香气。啊，不但不难闻呢，你常常闻它这个香气啊，百病不生呢。身上放香气啊。那我们这些人三天不洗澡啊，那个气味就不能闻了。人家一年洗一次澡。啊，我们还听说金山活佛。啊，这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他一生都没洗过澡，啊，有一次在南阳，有些同修给他准备了洗澡盆，说一定要他洗个澡。啊，好吧，你们要我洗，我就洗一个。啊，洗了澡之后，那个盆里面水放清香。啊，有个佣人的时候给他收拾，妙善法师告诉他，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哎，那个佣人呢听话，真的就喝下去了。佣人有病，水喝下去了，他病就好了。治病的，他的洗澡水可以治病啊，比什么药都灵啊。什么原因？一切唯心造啊！啊，他在这个世间呢，一尘不染呐。我们要学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身上放臭气是什么东西呢？这臭气是毒气呀！什么毒啊？贪嗔痴三毒啊！啊，你里面有毒。放出来气当然是毒气吧。人家心地清净，三毒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心地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讲的慈悲喜舍，那个气味当然不一样。不能不学，啊，学了好处太多了，啊，说不尽的好处啊，说不尽的功德利益了。
为什么不学呢？任何一部经里面，我们都学不进。华严尤其是圆满，它分量大，讲得详细，重要的部分世尊非常慈悲，不断地在重复，这真正叫苦口婆心呐。变数少了，你的印象不深，所以佛并不需要我们强记，叫我们专心听。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强记，不要做笔记，只要专心听一堂课，你能够领悟一句两句，你就得受用了。这样三年五载，虽然你不能成为圣人，贤人是名副其实。这是真正的人生呐！这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除这个之外，要谈人生的意义价值，那是幻想，不是事实。我们接着看。现象品，念请的最后十句，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这两句我们讲过了，我们接着看第三句。一切菩萨住道海，住道经典里面古大德了常常教导我们正住双修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是净土，我们的正修呢是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我们正修的。助修的重要，如果没有助修啊，这个正修很难得力啊。那哪些是重要助修的呢？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就是助修。集结菩提复制资粮啊，
世尊告诉我们，敬业三福是基础，这是属于作修，能做一切菩萨道，能做一切法门。换一句话说，菩萨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要想成就无上菩提，都要以三福为基础。三福详细的讲解说明都散在整个大藏经里头。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说法常说，不过在观经这一会上呢，是把这整个纲领说出来了。正如同华严经开端呢，这40个问，这40问呢，都是属于念前，并没有说出来。于会菩萨们心里头有这个念头，菩萨有念呢，佛就知道啊。所以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呢，都是解答这40个问题。40个问题以前面所讲的这个佛的识海这个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说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这个识海是全经的纲领。如果有人问华严经的内容是什么，你用这个十种海如果再加上现在我们念的一切菩萨誓愿海、发趣海、助道海，那就非常圆满了。这20句把全经的内容跟我们说出来。佛讲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都没有离开这些题目所以我们敬宗的主道敬业三福不仅是敬宗，所有一切宗派无量法门都以这个为根基，然后我们才晓得我们今天修这个法门修了很多年了，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基础没打好，就好像盖房子盖了多少年老是盖不成功原因在哪里？地基没做好盖了盖了就倒塌掉了，就变成这个情形了我把这3条落实在3部经上，这是方便法。世尊这个3条是落实在49年所摄一切经里面。那个

太深太广了，我们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们为了初学方便起见，把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第二条落实在沙弥律仪，十条戒二十四门为仪，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可以说是我们学佛最低的水平了。这个要是没有啊，那我们的一生修学都在名字为重，有名无实啊。依旧不免六道轮回啊！你要问哪一天我才能出离六道轮回呢？哪一天呢？你如教修行，你就离开了啊！我现在如教修行，那你这一生肯定脱离轮回了，这是大事啊！别的全是小事，鸡毛蒜皮是微不足道啊！我们要办大事啊！不能被世缘影响了道心呐！那么还有重要的助缘，我们都捡最重要的六合，三福六合啊，人与人之间决定要和睦相处，别人不能跟我和睦相处，我要常常反省呐，常常思念呐，我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决定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呐，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这叫学佛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切过失都在别人。我自己没有过失，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过失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过失，你就成佛了。佛跟九法界众生绝对是和睦相处啊！所以我们不能跟人相处，过失肯定在自己这一边。决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又说他非我不非呀，自非。

0: 却相左啊，祖师妄想堕落啊，非就是过失错误啊，自以为是，这是最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还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不能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这个病多深呐，多重啊！会修行的人，境界都是善知识。 善人是我的善知识，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善人勉励我，鼓励我，勇猛精进；恶人警惕我，让我觉悟，回头改过自新。
1: 看到他那个恶习气，回过头想想，我有没有？他是来提醒我的。他是菩萨，他装这个样子来度我的，我对他要感恩呐。我怎么能说他有过失呢？过失在我这边，所以真正修行人。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世间人都没有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有错。善财童子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那一般人成不了佛。
0: 就是过失在别人，把他推得一干二净，自己没过失，所以他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进，他怎么会成就呢？那么，对于净宗祖道、大乘菩萨所修的六度，小乘圣者所修的三学，普贤菩萨的大圆满，十大愿王是大圆满呐。 我们依他为主道啊！我们只有五门功课，五门功课要是真正都落实了，都做到了，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
1: 这个是集结菩提复智资粮啊！资粮这两个字是比喻啊，古时候要出去旅行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呐，交通方便，住宿方便。 到处有旅馆、有饭店，方便的，从前没有啊。所以自己身上要带钱，这是资，还要带粮食，怕没地方，没有地方，这个饭店没地方卖的，你必须自己带一点粮食，自己来煮。

借别人的炉灶。旅行不能少的。这个比喻，我们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缺少的条件就叫资粮。古大德给我们讲的很好啊，我们的资粮三个条件呢、信、愿、行。这是往生西方净土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你要相信。你怎么会相信？当然，你对他了解很深，你才会相信。人与人交往，亦复如是啊。了解愈深，对他信心就生起来了。对这个人，陌生人完全不了解，那个信心怎么生得起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会产生信心，听佛在经教上讲的，讲的这些理论依据，方法。境界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生起了信心。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我们生起了信心。释迦牟尼是个智慧道德之人，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会欺骗人的。他讲的话呢，肯定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信得过。我相信之后，我一定要发愿。我一定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大愿，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的细数，要是把它归纳呢，给诸位说，归纳起来呀，不外乎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总说，四十八愿是别说。我们一定要发跟弥陀同样的大愿，而且这个大愿呢，一定要在现前落实，绝不是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落实，不是的，现在就要落实这个愿，生生世世，尽未来季节，念念不舍，心安住在大愿当中啊！与阿弥陀佛同愿呢，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普遍照顾一切众生，尤其是苦难众生。我们不做怎么行呢？

我们这种作为，老师教的，我们尊师重道啊。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这一点我们同修啊，跟一些这个外国啊，这个一些宗教徒往来的时候要知道啊，要晓得怎样介绍我们所修学的佛法。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老师教我们做的，我们尊敬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我们不可以违背父母师长。父母师长教导的，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如实的介绍佛法，佛法不迷信呐。老师的教诲在《大藏经》里头，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在十三经里面呢，儒家的十三经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型图书馆里面，这些典籍统统具足。

0: 那么这十
1: 做到，
0: 最要紧的
1: 是要落实，是要去做到，
0: 真的做到了。
1: 啊，不落实，全都落空了。啊，不落实就落空。啊，换一句话说，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就落空了。什么都没学到。啊，你记得再多，你讲的再多，没有用。一个生死轮回，到来世忘得干干净净。必须要真正做到啊，那就是带得去的功德了。啊，做到才有功啊。啊，这个德就是带得去啊。第四句，一切菩萨乘海，啊，清凉大师的注解说，运诸菩萨从因之果，这个解释很好啊。诸菩萨，这个诸菩萨是说从初发心到等觉51个位次啊，啊，51位菩萨叫诸菩萨，这个尘是比喻啊，古时候的车称为尘，

我们乘坐这个车，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乘车去。所以佛教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大乘呢大车，小乘是小车。古时候用马车给羊车、鹿车做比喻，羊、鹿身体都不大了，他拉一个小车坐一个人，比喻小车。大车呢，马车。马车了，一匹马拉的这个车，可以坐十个人的样子。我小时候在南京念书，上学常常坐马车。我们学生嘛，大概一辆马车了，坐满坐14个人。大车大车的。那现在这个大乘是火车了，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是小乘了，坐4-5个人，用这个做比喻，运载，从出发心把你运载到等觉，到圆满。这比喻这个，所以佛法里面有声闻乘，有缘觉乘，有菩萨乘，这个通常叫三乘。声闻缘觉合起来叫小乘，菩萨叫大乘。一切菩萨乘海啊，这是大分呐。细分那数之不尽啊，这些呢实实在在讲，就好像现在我们学校里读书一样，佛经上讲的这五乘，就像现在我们讲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仿佛这样的情形吧。在细分呢，细分每一个阶段都有学年小学有6年级从1年级到6年级。中学也有6个年级，初中3年级是高中3年级，大学4年级。研究所期限不定，那么佛法的修学，菩萨实性。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就是50位了。那要讲乘的话，就50个乘呐。往上去，在等觉，在如来果地。这问的是这个。第5句问的是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慈悲喜舍是菩萨行，所以佛门里都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这四个字都包括在里头了。慈悲是本，喜舍是方便呐。喜舍是门呐。你们想想看，中国佛教的道场，一进山门，你头眼看到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着喜呀、啊，喜舍呀，啊，你看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布袋往地上一放，啊，双手下垂，放下。放下就是佛法啊！放下了，觉悟了。迷的人不会放下，为什么呢？执着，叫迷执啊！迷的相就是执着，觉悟的相就是放下。弥勒示现一个觉悟的相给我们看呐、啊，喜舍虽是门呐、啊，从这个门进来呀、啊，佛法用这个形象，这不叫示相教化吗？不用言说啊，让你一看就明白了。我们要会学，我们今天发愿做佛弟子，做佛的学生，向佛学习，要学得像，与一切众生接触，接触慈悲喜舍，就对了。啊，菩萨心呐，慈是娱乐啊。给众生快乐，悲是拔众生苦啊。

菩萨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你问他修的是什么？这一句话说尽了。在华严经上讲菩萨行，是以文殊普贤来做代表。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是慈悲喜舍的具体落实啊。

道祖。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就是慈悲喜舍，让他勇猛精进，永远不退转，永远不疲不厌。

底下一句，一切菩萨出离海，清凉说，为永备业惑，正其真理。出离，首先出离三恶道，再进一步出离六道轮回，再进一步出离十法界。这个也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在佛法里面讲了生死出三界啊，在一般宗教里面讲永生啊，那换一句话也是想脱离生死，得到永生。永生这个思想在上古时代由宗教里面产生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佛家讲的了生死的思想正涅槃的思想，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意思相同不过涅槃的意思还有很多意思这个名词含多义它也翻作圆寂原是功德圆满即是即灭，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灭尽了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都断尽了永备业惑，备是备离，业就是造的善恶业，惑是迷惑，业是烦恼障。或是所知障痴如果用贪嗔痴来说，这个业就是贪嗔，或是愚痴。一定要永远的舍离这个背就是放下。要是不能够离开贪嗔痴慢，你就不能离开六道轮回。

从放下自私自利下手。放下自私自利，消极的。念念利益众生，积极的。这样去做就对了。念头转过来，心理转过来，行为转过来，欢喜帮助别人，看到别人苦难，看到别人需要帮忙，我们现在住在此地，看到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街坊都是退休的老人，有不少行动都不很方便，没人照顾啊。所以我想住在这里，那真的就是弥陀村了。我们学佛，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不分国籍，不能说哦，他不是我们这一国人，我就不要照顾他，不可以。我们不分族群，我们不分宗教。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需要照顾的人，我们热忱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这就是弥陀村吗？弥陀城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好所在呀！今天就讲到此地。

这个十句里面最后的四句，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我们看这个四句啊。经上讲的一切菩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包括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也包括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所以范围我们佛经里面讲境界，境界实在就是范围的意思，无尽的圣光，确确实实呢也包括我们在其中我们真正是叫初发心的，但是这个初发心还不能够达到华严经上讲的初发心的标准我们还达不到，但是也是初发心，所以初发心的层次也是繁多并不是很单纯的那么发心就很难得了，就不容易了那现在我们讲一切菩萨的神通那神通大小广狭浅深差别也是无量无边，那华严经上习惯说呢不可思议，那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现在呀有没有神通呢？首先要了解神通两个字的含义通是通达，是明了神这个字是形容词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物通达明了的程度超过一般人一般人所不及觉得你的通达明了已经进入神奇的境界了神奇莫测那么这是低境界这个称赞高境界的菩萨那么低境界呢不能说不通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也能通达一些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六根对于外面六尘境界也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这都是通但是我们通的这个境界很有限如果跟实际状况上来说呢我们这个能力非常薄弱譬如眼见各一张纸这一张纸就成了见的障碍就听不见了
而要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是棉花球给你堵塞到，听就受了障碍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在前面大众有问佛言，佛言菩萨言都非常接近，菩萨有天眼，不要说一张纸啊，障碍不住啊，这一堵墙也障碍不住啊。那见的能力比我们就大得多了，我们趁这种情形呢，这叫神通了。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再往上面去，阿罗汉不但有肉眼、天眼，而且还有法眼。菩萨呢，还加上这个阿罗汉慧眼呢，菩萨加上法眼。所以就以眼见色这个能力来说，各个层次的修行人确实不一样啊。那么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中国大陆现在称这种人叫特异功能，真有啊，不少啊。实实在在说，这个能力并不稀奇。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大众念情问应得深广

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一切的能，一样也不缺少，能力都是圆满的，见的能力是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你通通见到啊，毫无障碍啊。我们这是讲神通里面举一条来讲啊。一条明了了，其他的五条在六中神通啊。你就都明白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终极的目标呢，见性。你若不见性，你自性本具的德能如何恢复？

啊，现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啊，时空里面所包罗的万象。性周边在时空里头啊，时空是自性的相分呐，啊，所现的相啊，唯心所现呐，啊，能现所现的是一，不是二啊。古人用精跟气做比喻，以精做气，气气皆精。精在哪里？气就是精啊。你要问的时候，现在哪里？相就是性啊。相是气啊，性是精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见相不见性呢？我们今天见到一切人，见到一切动物，我们见相见不到他的佛性。我们见到花草树木，见到山河大地，我们见到他的色相，见不到他的法性。这什么原因呢？古大德说得很好，着相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精，你家里头样样器具都是精的，精造的，你回答我，我家里没有精，你的回答并没有错误啊，因为你不知道精在哪里。啊，我家里有花瓶，花瓶是精的。啊，我这里有茶杯，茶杯也是精的。啊，你说要问我要精，我没有精啊。啊，茶杯呢？茶杯拿给你。他不晓得茶杯就是金的，不知道花瓶就是金的。着相不见性呐，啊，所以佛说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就是着了相，在相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佛给我们讲，你怎样才能见性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性了。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已经放下执着，放下了分别，没有把妄想放下。他们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见性。到什么时候才能见性呢？妄想放下了。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呢，见一分法身啊。你不把妄想放下不行啊，放下妄想。

就见道了。什么道啊？真如本性。啊，你就见到啊，原来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你见到了啊，性能现呐，相是所现呐，能所是一不是二啊，你在有情众生上你见到佛性，你在无情众生上见到了法性。你见到能现的体跟所现的相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能力恢复了，这一般人家神通广大了，能力恢复了，见的能力恢复了，不需要用这个工具啊！我在此地讲经，无需要借任何机械工具，你能看到，你能听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距离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球啊，十万亿个佛国度啊，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阿弥陀佛在那讲经，我们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这个六根的能力恢复了，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是学这个，绝对不是求知识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当作知识来学，你哪一天能开悟呢？你哪一天能入境界呢？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法的修学要用真功夫，真功夫就是断烦恼啊，去习气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能帮助我们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慧能破无明烦恼。

戒律的精神是什么呢？对自己来讲，放下万缘，就是戒呀。放。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对别人来讲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对别人呢，对自己，这是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完全是自受用的，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呐。对别人是大乘菩萨戒，仁慈博爱，对自己是清净无为，对大众呢，无为而无所不为，他是一不是二，为一切众生服务，忙得不亦乐乎，是无为。心住无为，身体有为，为一切众生服务，像诸佛与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没有休息，天天在教化众生，是相教、言说教，没有中断过。这是有为呀，有为跟无为是一，不是二，这个难懂了。有为里头是无为，就是他从来也没有起过心动过念。没起心动念过，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他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无为不是不起作用啊，它起作用。如果无为不起作用，就变成小乘了。所以经典上佛讲啊，小乘人堕无为坑啊，他住在无为里头了，他不起作用了。大乘菩萨跟他们不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这值得人尊敬啊！值得人尊敬，他自己呢，受不受尊敬呢？不受。他如果要一受啊，那又堕落了，就变成凡夫了。所以其如这个境界，你赞叹他也好，你毁谤他也好，确确实实他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凡夫不行啊，赞叹欢喜啊，毁谤他成恨，他那个心被境界所转了，神通就没有了。菩萨不被境界所转。
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地恢复了。这叫神通啊！啊，每一句幕后用海来比喻。底下一句，一切菩萨波罗蜜海，前面有讲菩萨行海，这个地方讲波罗蜜海，不同地方在哪里呢？菩萨行就着重在他的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波罗蜜呢，那这就有限制了，着重在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行行都达到圆满，这叫波罗蜜。起心动念，念念圆满，念念波罗蜜。一切言说，字字句句圆满。字字句句都是波罗蜜，乃至于现象，色身相好啊，显示出啊大圆满了。这个圆满标准是什么呢？称心，完全与性德相应，这才称波罗蜜。与性德不相应呢，那你就错了。所以前一句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点了一点呢，慈悲喜舍是菩萨行呐。那波罗蜜呢，如果我们就这个经教来说，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修行十个科目是波罗蜜啊，布施，布施要称心，才真正是波罗蜜。平常一般大乘经里面讲，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悭贪、这个烦恼习气断掉了，就称之为布施波罗蜜，也能讲得通。为什么呢？悭贪不是心得，自性里头原来没有悭贪呐。
自信里头原来没有自私自利啊。啊，自信里头原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大乘佛法的修学见性就圆满了啊，真正见性呢，跟诸位说前面这十个问题全有啊，这个四十个问题啊全都没有了。没有见性的人有这么多问题，这里问题啊，每一个问题里头都包括了无量无边的问题啊，这是所有一切问题归纳啊，理出这四十个纲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真正呢，入佛境界就是本经末后啊，入法界品，啊，入法界了，啊，入什么法界呢？四十华严的题目清楚明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一句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

不思议境界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啊。可是入与不入啊，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啊。你不入的时候，你是凡夫，你的生活在业力里头啊，你被业力所转了，你不自在啊。你要是其如之后啊，你得大自在。你的生活就是佛的生活，游戏神通。你见别人见不到的，你听别人听不到的，你六根的作用，用今天这个科学的术语来讲，突破了时空的维次，如果我还没有能够突破，那你记住，你没有见性，见性决定突破，见性之后，这个世间是透明的，是无障碍的。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宗门里面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经教里常常有说本有家珍。你家里的珍宝本来有的。修行正果呢，这本有家珍呢，失而复得。失掉了，现在又得到了，是我自己家里的。自家本有的。马明菩萨讲得好啊。自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有当然可以恢复，本无当然可以断得干干净净。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断，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放下，放下再放下。

必须要突破无我这个境界。啊，那就入《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入这个境界了。啊，功夫再进一步，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波罗蜜圆满了。啊，刚才讲。念念是圆满的，啊，自信，念念是自信，言语字字句句圆满，为什么？从自信里流出来的，行行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我们被障碍害了啊！啊，被烦恼障所执障啊！啊，被妄想分别执着害惨了。

怎么能不觉悟？觉悟之后，人家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用佛教的说句，法尔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自信没有过，没有误。纯净纯善，过于卧是从哪里？迷惑颠倒，迷里面产生的，悟了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讲的，这是诸佛菩萨境界，非我境界，我是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学习，在熏习，天天在熏习。熏习久了，哎，有这么一点概念。境界虽然还转不过来，慢慢熟了，熟透了啊，就转过来了。像植物的果实，没有熟透，生硬。味道很不好啊，熟透了啊，放光，很软，味道甜美呀。我们今天是我们叫生硬的，那怎么办呢？

常识熏修。古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你一定能契入境界，不能够中断，不能够改变，一定要晓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选择一个法门之后，决定不能轻易改变。你换一个法门，就会换了另外一套方法，你要从头熏修起，你说你这个多苦啊！就不可以改道啊！一条路走到底就走到了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选择经论，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认真努力修学我们学布施供养布施跟供养事是一样的，心不一样布施里头具足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叫做供养诚敬心不够，那是布施那我再举个比喻给诸位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把接受布施的人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有苦难的人我们有能力善心的帮助他，这是布施。如果把这个人真的像对待我们父母、对待佛菩萨一样看待，那是供养这个心呢，这个心你修的布施是普贤心你不是普通的菩萨那是华严经上的圆顿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普通菩萨没有这一份诚意如果我们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众生都保持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完全修的是普贤心。纵然这一生不能开悟，不能见性，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品位高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修普贤心无量寿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的读这个经呢，我跟大家讲这个经呢，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凡是去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真诚恭敬，真诚到极处所以我们要不修真诚心，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相应无量寿经这是第一句话了，我们常讲先入为主啊，你说它多重要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疏忽。我们的布施、持戒、真诚恭敬心、确确实实像善财童子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学生只有我一个，我之外的都是佛，都是善知识，都是老师。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态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我的老师。一切人有言教我，一切物他事相教我。你看《华严经》这个念情，大众念情，佛的答复事相答，言说答。这一品经里头叫现象品呐、现象品是现象大了，没有言说啊，言说在后面啊，心言现象啊，树木花草啊，都在那里现象的啊，他们都在供养我啊。我怎么回报他啊？他们是真诚的供养啊，为什么呢？一点私心没有啊。我们这些凡夫为什么叫凡夫呢？有私心，有妄念，他们没有妄念的。

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游览风景呐、古人常讲呢，怡情悦性。啊，使你的精神爽朗，这是很小很小的得益，最大的利益呢，是你见色闻声呢，觉悟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自古以来啊，不多。啊，哪些人呢？平素要有相当的修养，不定在什么时候，触目。闻声，豁然开悟。诸位要晓得，这些人心地清净，怡情不断的，他才开悟啊！心地清净。没有怡情，变成什么呢？变成无想定了，啊，变成世间的四禅八定了，包括阿罗汉的九次的定，他不开悟啊！啊，为什么不开悟？他没有怡，这个怡，此地这个四十句就是。

疑，心里有疑，并没有问出来。今天有缘呢，见佛啊，心里面这些疑惑，希望见到佛，佛能够为我开示。 来教导我，是念情，不是言说。佛家常讲啊，小疑则有小悟，大疑则有大悟。你没有疑呢，就不会有悟处了。这个疑，诸位要知道，就是这个问号，不求答案。 你要求答案呢，是妄想，这叫疑情，不是疑问。

世尊在此地答复，为什么先示相？现象不言说，现象是你真正能够悟入。哦，恍然明白了。言说不容易，言说有时候你又做了言说相，把你这个悟门呢堵塞了，你开不了悟了。所以禅宗的手法跟教下就完全不一样。禅宗非常着重现象，教下呢偏重在言说。佛教化众生这两个方法了。于是后来就分成了宗门跟教下。所以禅宗里面他这个修行这个开悟要在一切境界里头啊。心地真诚清净，意念不生。他有一心在。这个疫情不比这四十句，有个一句两句就行。为什么呢？一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一阶一切，一切皆一。无需要太多。华严经上列举的是，那是因为菩萨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这些菩萨个人那个疑虑的不一样啊！把它分类归纳，归并成四十类，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疑情是什么呢？疑情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律。你看，禅翻成中国，禅是印度梵文的。翻成中国叫静律，静是一念不生的，清净的，但是它还是里头还是有疑，那个律就是疑情，所以它那个定呢，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是无想定，错了。他有疑情，不是疑问，他没有疑问，他有疑情，也就是说呢，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他不着急，他并不想马上求答案，他把它放在那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断掉。所以他有悟处，不定在什么时候，

这是见色或者是闻声，啊，他会开悟。啊，要没有疑情呢，死定啊。那个定就变成外道了，就不是佛教给你的。所以佛教给你的那个禅定，那个定是好的。

啊，他不是死的，啊，叫参禅。参是什么意思呢？立心一时叫参。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他对于宇宙人生大道理，他没有明了。 他有疑，这是禅。禅是对上根人的，中下根不行呐。啊，中下根是什么呢？两种毛病，叫禅病。最怕的那两种病，一个调局，一个昏沉。 啊，调就是妄念太多啊，妄想太多啊，这个你不能得禅定啊。另外一个昏沉，虽然没有妄念，一坐下去就睡着了，啊，精神提不起来了，这不是的，这禅病。啊，禅病很多，总不外乎这两大类，啊，有这两种现象。 不适合于静坐，啊，这个方法不适合，换别的方法。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禅定。啊，念佛是用念阿弥陀佛修禅定。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嘛。道理一定要晓得，要明了，请接着看呐。 《应得声广》当中的第九句：“一切菩萨地海，地是地位。”狭义的说呢，就是实地。 包括等觉，等觉也称之为十一地。这是菩萨了，位次达到最高的了。再往上面呢，那就是就近圆满的佛果了。如果就广义的来说，五十一个位次都是地位，包括了初心，从初心到等觉，五十一个位次。 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具备些什么条件？我们要知道，他的断德。 一定要断三界八十八品净惑，从断烦恼这一层来说呢，跟小乘须陀洹完全相同。小乘初果须陀洹也是断。 三界八十八品净惑，但是智慧也完全不同。智慧也，他已经真正明了。

虚空法界，差土众生呢，跟自己是一体。这个小乘四果罗汉都比不上他。但是四果罗汉呢，是把三界八十一品的思惑断尽了，初性位的菩萨的这个思惑没断尽，八十一品的思惑没断尽，见惑断尽，见惑有八十八品。八十八品呢，分为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见就是见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换一句话是错误的看法。你完全修正过来了，把你错误看法了修正过来了。思惑是你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还没修正过来，但是错误的看法呢，统统修正过来了。你的初性位的菩萨了，如果实性位是小学。初性位是小学一年级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地位了？我们没有地位啊。我们现在是在佛门的幼稚园呢，幼稚园小小班呢，自己对自己总要清楚，总要明了。虽然是幼稚园小小班，我们也称得上是菩萨。我们什么菩萨呢？我们是明智位的菩萨，观行位的菩萨。那个观行位就是功夫得力了，那就是观行了。功夫得力了，前身次第，那里头差别又大了。如果也把它分作十个等级，那我们是观行里面初等，也就是功夫刚刚得力。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刚刚得力了是很脆弱的，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怎么知道呢？常常退转呐。我们同学当中都有这个经验呐。进一步，退两步啊。进进退退呀，保持不住啊！这观行功夫浅的，还不能说得力。如果功夫得力了，小风小浪啊，经得起。大风大浪才未必呀。小风小浪你能够经得起呀。如果念佛幸运的话，能往生凡圣同居土。观行功夫真的得力了，

上乘的功夫了。讲三杯酒品呢，上三品的那个功夫，给诸位说，往生同居土啊，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没妨碍，叫生死自在。啊，观行位当中就有这样的好处了。观行位已经就开始降伏见烦恼，没有断干净的，断干净了，那你就是原教初心位的菩萨了。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小乘你也是虚脱还了，正虚脱还苦了，入佛门了，真正入佛门，佛门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为什么呢？功高我慢的念头就没有了。哪一个菩萨都比我强，都在我上面。我自己要认真努力，迎头赶上啊。怎么个赶法呢？断烦恼。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修行了。离开了生活，离开了跟一切众生接触，你到哪里修啊？你没地方修了。大乘法的修行，确实非常高明。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远离人群，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搭个小茅棚在那边进修，是容易得清净心的，但是这个清净心呢靠不住。为什么呢？你要把他到带他到都市逛一逛啊，他心又动了，经不起考验。大乘法里面，在红尘里面不离开人群，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很难修，修成了是真的。那小乘人功夫跟他相比，望尘莫及啊。大乘呢，着重在看破；小乘着重在放下。放下没有看破啊，一接触的时候，他还是放不下。看破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差别在此地。所以大乘要不看破，不如小乘。小乘却是独善其身呐，大乘的功德在兼善天下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可是
自己要不没有清净心呢，功德就变成福德了。这个要知道，福德这是有漏的福德，到哪里去想很难讲啊。许多修行人畜生道享福，恶鬼道享福，反而是堕落了啊！来生的人生不容易啊！来生要保住人生，佛讲的很多，五戒十善。这一生吃得好啊，才能够得人生。啊，中国儒家讲的五伦八德，啊，相当于佛法里面讲的五戒十善。伦常道德，不离开来生能得人天身啊。那我们看看今天社会，几个人能够保持伦常道德，几个人能够真正呢去修五戒十善，这不就清楚了？啊，所以有多少人呢，失掉人生还能得人生，佛常常感叹呐。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大难大难，不容易啊。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次得人生要好好利用这个人生往生净土。真正往生净土一定要依教奉行，把所有一切不善从念头上放下，身与意三业不善呢，通通放下了。要不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西方世界世尊介绍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不是普通人呢，上善之人呢。换一句话是，我们的善行善念要达到他的水平啊，从今而后处世待人呢，没有一个恶念啊。即使是恶人，过去犯的过错，我们再遇到他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欢欢喜喜跟他相处，这样才行啊，你才能往生啊。啊，你要常常记得啊，某人过去犯什么过，常常记在心上，自己吃亏，与他不相干。他如果改过自新，他将来在我之上，我还有这个念头，障碍自己往生。啊，这个是下面这一句。是菩萨智慧啊！你常常记别人过失，你没有智慧啊！你智慧开了，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啊！不念旧恶，不憎恶人。

啊，所以我们怎样能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信位的菩萨，了不起的功德。啊，那么我们晓得了初信位这个断证的标准，啊，是要断见惑，啊，我们就从见惑最初的这些相，啊，这五种，第一个身见，身见不是说这身不要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你是凡夫。啊，不再执着身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我把这个身当作服务一切众生工具来看待，就对了，念头就转过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工具，多为一切人多做一点好事。啊，所以养生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为正法救助，我们要有纯正的目标啊，然后才能做佛事啊！啊，佛事是觉悟一切众生的事业，叫做佛事啊。我这一生走的路子，你们同学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啊，我从事于教学，教员的身份。啊，佛教是什么？啊，将来这一边，啊，许许多多本地人跟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他们都会问呢。佛教是什么？我们要有正确的回答。啊，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是道德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是觉悟的教育。啊，就是破迷开悟的教育，利苦得乐的教育。你这样跟人家解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定要努力啊！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信位的菩萨啊！烦恼虽然没有断尽，生凡圣同居土，决定是凡圣同居土里头。上辈往生我们一定要争取，如果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完全落实了，你在听华严经以无量寿经修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上面极土了，方便有余土啊！最高的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也有九品。我们能生在十报庄严土的下辈。

下三品能争取得到啊，必须有真实的德行。这个东西不能搞假的。啊，我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啊，互相警策，所以更高的地位我们不敢谈，我们先取得这第一个地位，初信位。啊，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把这个错误的念头，啊，就是错误的见解，一定要转过来。啊，身不是我，身是佛悟一切众生的工具。啊，我不能够糟蹋这个工具。我要好好的保养这个工具，充分发挥它服务的能力。啊，决定不是为自己。啊，首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破身见。然后再进一步，啊，破边界，边界破掉了，心就清净了，啊，边是两边呐，现在这个世间人所讲的相对。相对就是边界，啊，我跟人相对，啊，有这个见解呢，啊，我总比别人强一点，我慢就升起来了。啊，真妄是一对，邪正是一对，长短是一对，大小是一对，这种见解都叫做边界。啊，怎样离开边界呢？边界是利分别之主，特别是利分别。与一切法里头，我们用平等心看待，啊，不起分别。啊，希望一切分别这个心呢，越淡越好。了解事实真相，那楞严上讲的最好了。啊，说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呐，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哎，边界就不存在了。啊，见取见。跟戒取见是成见执着里头生的，所以说是我们对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两种见就没有了。啊，邪见呢，除了这上面讲的这个四大类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叫邪见。如何能够摆脱掉呢？放弃自己的
妄想分别

执着，随顺佛陀教诲，这个五种见呢，逐渐逐渐就淡下去了。我们用这个方法了，来断三界八十八品结果，实在比小乘高明，比小乘简单容易。不能不做，这个儒家的《弟子规》，佛门的《沙弥律仪》，这是佛法在世间的，不坏世间法了。也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要知道世法跟佛法是一法，破坏世间法就是破坏佛法的形象，佛法在世间绝对没有破坏世间法的。佛这个话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啊，所以对于世间的人情世故，我们不能不尊重，人情事理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有道理啊。最后这一句，一切菩萨智海啊，这个智是般若智慧呀，包括全十二智。实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通达明了，这是实质啊。全智呢，是半死，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解除处理的非常恰当。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做得样样圆满，这个智慧叫全智，在佛法里面呢，又叫做善巧方便，巧是巧妙啊，善是恰到好处，做得非常圆满，令一切众生皆大欢喜啊，这是智慧啊，这是真实智慧呀，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与一切众生共同相处之中。一切菩萨智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大众念请的这个四十句，给诸位报告完了，接着有一句偈请的经文：愿佛世尊亦为我等如是而说。这个一段经文，在此地清凉大师有一个总结，前面的十句有个总结，这个意思很深，我们要知道。他说这十句呢，有通有别，别呢第一句，第二句，这是实性菩萨修的，就是誓愿海跟法趣海。这第三句，住道海跟菩萨成海呢，是十住菩萨修的。一切菩萨行海啊，是十行菩萨修的。一切菩萨出离海是十回向菩萨修的，神通海、波罗蜜海、菩萨地海，这是十地菩萨修的。最后一句菩萨智海是等觉菩萨修的。这个地方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通别，别是当位，我在哪一个地位主修的经典，这叫当位。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我是选择哪一个学系，我是念几年级，在这一年当中主修的课程是什么，这是别的意思。像刚才所讲的，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

菩萨法趣海是摄性位菩萨住修的。那么摄性有十个位次，从初性到摄性，每一个位次有每一个位次主修的过程。这个通呢，就是主修之外，其他一切法门与自己主修有连带关系的，可以选修一两种。但是在求学的时代，一个人要能成就，自古以来啊，不能离开老师啊。离开老师啊，你就很难有成绩可言了。但是，什么叫离开老师呢？离开老师有两种人。一种是离开老师教学的场所，到别的地方去参学去了。另外一种是在老师这个道场里面，但是不听从老师指导，不顺从老师的教诲，这都叫离开老师了。天天跟老师在一起，并不接受老师指导，这种人也是离开老师，那很难成就啊！为什么呢？老师是个过来人，他有经验的，他对于学生有使命，有责任，要帮助他，要辅导他，这是他的天职啊。那么学生不接受呢，老师没有责任。老师没有过失，学生要肯接受，老师不能够辅导或者不尽心令法，都有罪过。当位修行的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讲这个《华严经》，说实在话，对我们现前的同修来讲是过失啊，是绝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你们当位的。为什么讲这个经呢？往年有许多法师大德居士怕这部经啊，这部经这个境界深广唯恐往后啊没有人讲了，来找我，我答应。他们希望的是我能够留一套录音带或者是录像带，提供后人做参考，目的在此地。所以为什么在录音室里头来讲不在讲堂跟大众讲，可是大众能不能听呢？能听那就什么通义确实是能听，不能在这里用时间用精力，听就好了不要做笔记，不要去查这些参考资料，不需要只管听

对你有好处。你要把你自己本修的那一门搞好。啊，你能够听呢，可以帮助你本修的。啊，这不是我们本修的。啊，所以你们同学自己一定要有责罚。佛家讲的责罚眼呢，这智慧啊。想想我在这一生，我想学一门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一门东西学好，专修专弘，那无量无边功德，你的心是定的。啊，那么这是讲教，教的基础呢，在德行，这个才叫根本的根本。啊，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的在这里啰嗦啊？沙弥律仪重要啊，弟子规重要啊，了凡四训重要啊。我为什么这么啰嗦？根底呀，啊，这是德行呐，啊，没有这个底子，学教。你在教下要想开讲开悟，这个沙弥律仪真注里头，弘赞法师在里头也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那么你费那么多精力，费那么多时间，你所学的是佛修常识啊，儒家所讲的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记得多而已，有没有受用呢？没有受用。所以一切受用啊，要从做人处用真功夫啊，李老师常常讲啊，学佛没有别的，改心呐，啊。啊，改心是什么？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所思的，许许多多错误啊，把它修正过来。以什么修正呢？戒律就是我们修正的标准。啊，我说过多次啊，戒律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约束啊，你这么看你就错了，你冤枉了佛菩萨，冤枉了好人。啊，戒律什么？戒律是自己的心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迷惑，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迷失自信了，犯了错误啊，这个错误犯得太久了。太深了，即非尘世，以为这个是正确的，是自然的了，把真正本有的看作歧途。啊，换一句话说，宗门里面讲啊，把自己本来面目

看成那是错误的。自己现在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呢，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们错在这里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教我们呢，学佛没有别的，学做人呢。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人，究竟圆满的好人，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的那种好人，那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所以世尊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有道理呀、不能不顺从啊！不顺从，我们要吃大亏。

这不能不知道啊！今天念的这句经文啊，念佛世尊呢，又为我等如是而说，这个话是心里话，没说出来啊。他这个地方啊，40句都是念经，心里有求，没说出来啊。菩萨动这个念头啊。 佛就知道了，大在哪里呢？大家提出问题了，大在什么地方？清凉大师在疏钞里头有说有通有局啊，问有通局啊，答亦如之。 啊，说通呢，即诸会于此相应，皆是大慈。啊，世尊讲这部《华严经》从头至尾，啊，九会所说的，你看与哪一个问题相应，就是答复哪个问题。啊，这是讲通。啊，通达一个问题，有好几次的答复。 那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说法。问答都是活活泼泼的。大师在那里讲的好啊，他说。 我们在《世主妙严品》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一品经一共有5卷，我们费了很长的时间讲完。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同僧众、异僧众，也就是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这些大众啊。 久会长随呀！啊，是佛的长随众啊！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从来不离开佛陀的。所以说。 岂得此问具于初会呢？啊，我们现在这个经还是在初会呀。啊，久会长随呀，当然不局限在这一会。啊，这一会有6品经。说其父众还问不敬也，故知。 初会为总啊，久会统达此问。这个说法说得好，说得正确。啊，那么在这一会里面，这一品是现象品，现象答，这是总。后面别说。 现象答对哪一类的根基呢？上根立智啊，这个形象显示出来，大家都明白了啊，疑惑都解除了。但是中下根人看不懂。 必须还要有言说，所以言说对中下根性呐，现象对上根立志啊，上根立志哪还有那么啰嗦那么麻烦呢？啊，或是生光，或是放光。
大众一切除，疑惑就解除了。

后面有几句话说得好，他说：“诸分初皆重举诸问。”清凉分这部大经为四分，每一分开端呢，都会把这些问题重复提一提。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菩萨众太多太多啊，而上根立志他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培养出来的，现在上根的人过去生中是中生，这个中根呐、啊，再过去它是下根呐、啊，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我们现在是下根，我们可以从下根呢培养成中根，从中根可以培养成上根。所以这些菩萨们，小菩萨不断不断升级，为中等菩萨，中等菩萨不断不断升级为高级的菩萨，这不是很明显吗？从摄性位升到摄住位，摄住位升到摄行位，摄行位升到摄慧相位，摄慧相再升到摄地位，摄地是上根立志。会会重新提这些问题啊，当然有必要。初会里面这些问题，现象答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到第二会又有新的菩萨升到上面来了，他们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永远在这里循环呢，永远不断呢。到我们修成了地上菩萨了，我们还要重复提这些问题。这些道理四理，实在讲呢，不难明白。

光明觉大是海文。从这个以下这大幅了。这是正是唯一菩萨解答问题了。从此，这就是从底下这个文以后，一直到光明觉第九品。光明觉品是第九品，大是海。问明以下，大是应问。问明品是第十品，以下了到三十二品，大是应呢。不思议以下，不思议是第三十三品，大二十句果，就是最前面的二十句。到下面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了。佛说经啊，是大大众的疑惑，所以文就四摄问，摄海为总啊，九会同达摄海啊。所以我在前面也特别给同学们提出，这个摄海问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内容。那么摄海就是前面讲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一直到佛受量海，这是总啊。菩萨四面海呢，这都是讲的因。菩萨是在因位，佛是在果位。九会是华严经自始至终啊，都是讲的这十个课题。大师下面说得很详细啊，这段文讲得很详细。第一呢，世界成就品，达世界安利海。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第四品呢，佛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啊。华藏品啊，大世界海。这第五品。这讲世界到底有多大了。有多少星球啊，有多少佛在教化了，有多少众生呢，那么这都是我们讲现在人讲的这个太空物理、太空现象了。毗卢遮那品呢，第六品。第六品呢是但隐因摄尘。

啊，是讲这个现象的起因，啊，做详细的解释。现象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品，第二品，跟接着下面这一品，第三品叫三昧品。这个两品呢，但是说法有致，并非别大海问。啊，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菩萨受记，他前面有个仪式，受记的仪式。这个两品经啊，是如来说法的仪式。那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过去法师们这个登坛讲经，首先由大作为仪啊，这个讲大作。大作有一套仪规，那个仪规是什么？是现象。法师身坐之后啊，入定。入定是什么？三昧。这个都是从华严经上学得来的。诸佛如来，实在讲呢，这个事相、现象，这个入定，上上根人呢，通通都明了了。明了，他们不走，他们还在这听，那是什么意思呢？做影响众。他不是当机众，他是影响众。要照现在来说呢，不但做影响众啊，也可能担任助教。大众听经闻法有疑惑不能了解的地方，他可以在旁边个别来解释。帮助佛接引众生，帮助佛教化众生，这个意味在里头啊。啊，这个仪式告诉我们了，心不能不清净。其实佛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还要做这个样子吗？这是老师，老师的慈悲，做出个样子教后学啊，希望后来的学生要重视，重视三昧呀。啊，也就是要重视清净心呢。清净心能生智慧，智慧才能解决一切众生的问题。你看讲经不是解决问题吗？如果与会的大众没有这些问题，那还有什么经好讲呢？啊，这个法会就圆满结束了，没得好说了。真因为大众有疑惑，实实在在讲呢，那些疑惑未必真的是他们的疑惑，啊，而是什么人疑惑呢？我们的疑惑，九法界众生的疑惑啊。当然，与会呀，九法界众生的代表，我们都看到了，但是那些代表啊，
真的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不是真的凡夫。真的凡夫像我们这样子，见到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我们心里有的疑惑，佛菩萨晓得，佛菩萨示现我们的身份，做我们的代表，向佛提出来。这个问，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利要有情问啊，不是他自己真不懂啊，是为了利益，有疑问而问不出来，这些众生带他们问呐。我们是他们这一族的啊。啊，那么到第四，这个第就是四地品，这是正式说法了。四地是第八品啊，到演说海。啊，第九品光明觉品，到摄人品，摄人品是二十九品，啊，别答十句应问。这段经很长，啊，这别答问因，啊，通达呢众生海，修因之人就是佛教学的对象。再往下，阿僧祇品，这是第三十品。啊，大变化海，常行举述于心，化用难量啊！啊，经里面有常行，有记诵。啊，长行里面他的意思是举出数字，阿僧祇是数啊，显示教化众生的德用不可思议。寄送里面呢，广说变化重重，微细难说。第三十一品受量品，第三十二品啊住处品，都是答复受量海。啊，到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这是不思议品以下的五品经，别答二十句果问，啊，就是这四十句最前面的二十句，总名佛海，就信德的深广。显示佛海不可思议啊！所以全经的这个内容啊，不除这四十问啊，我们用现在话，这四十个课题。啊，四十个题目啊，全经没有离开呀。第九，那就是第八会了。啊，立世间品。

达波罗蜜海。总摄诸位皆成行故，立世间品也有五卷经文，相当长，是讲修行的方法，波罗蜜海是修行方法。这一篇经开端，菩萨提了200个问题。佛的答复，每一个问题答复十句，2000法门呐！修行呢？你不修行，你怎么能够立世间呢？波罗蜜圆满，你才能够立世间呐！我们今天波罗蜜的边都沾不上，我们今天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我们修这6个科目，给诸位说，下面呢，波罗蜜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在前面讲了7种最胜，你还记得吗？你与7最胜不相应，你所修的布施就是布施，不能叫布施波罗蜜。你所修这6种都是人天福报。那么你必须有5戒10善的根，你修这6种啊，人天福报。你如果没有5戒10善，修这6种是世间有漏福报。诸位要想想，阿修罗的福报大，罗刹的福报大，魔王的福报大了。他那个福怎么修的？就是修这些修的。他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修般若，他修这个，他没有5戒10善。所以修成功之后，修成大福报，就变成魔王，变成阿修罗王，变成罗刹王，福报大。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其最胜，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7最胜里头头一条菩萨种性。菩萨种性是什么呢？发菩提心呢。我们要没有菩提心，那怎么行呢？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呢。这个7最胜还是在上一，这个是上一品，在那个世竹妙严品的幕后，在第5卷里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菩萨种性就不行。我们如何要把自己变成菩萨种性？这个重要。佛经里面常讲4种根基，
人天根基，二乘根基，菩萨根基，一乘根基。我们至少要有菩萨根基才行啊。菩萨之人，念念上求下化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我们在这个道场求学，这是上学。我们道场这个周围居民啊，多半是老人呢，我们所学的东西啊，落实在他们身上啊，真正的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很好的实习，把所学的落实。我们对他们诚心诚意，不施供养，完全是义务的，业务所求。我们在这个地方守法，持戒就是守法了，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规章，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都落实啊。无论是处世待人接物，修学佛法，我们有耐心，绝不操之过急，按部就班的来，有次第，有顺序，这个里头就有忍辱跟这个持戒在里头了。我们天天在求进步，就是精进啊，我们胸有主宰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这是禅定啊。我们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但是诸位晓得，这有没有波罗蜜呢？有没有波罗蜜，就看你是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你所修的这个是波罗蜜多。你要不是菩萨，你是凡人，凡人这个六种是修福，福德啊。如果是菩萨种性，这六种叫功德啊。怎么样把自己从凡夫提升到菩萨，这个很重要啊。实在讲，提升的那个纲目就是观经三福啊。所以菩萨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无量无边功德啊，都是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我们晓不晓得这个意思呢？你看看三福，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一步一步提升呢。这是第一福，是在四种基里面讲，这是人天根性的。提升到第二福，第二福是二乘根性，从第二福的时候再提升，
第二幅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提升到第三层，菩萨众心了，发菩提心了。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就自性化他了。这样你才知道啊，这个敬业三福是多么重要啊。真正叫你转凡成圣。三福第一福是凡，第二福是小圣，第三福是大圣。把这个疏忽掉了，那有什么法子？那没法子了。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实实在在讲，就是你懂不懂敬业三福？你会不会敬业三福？你能不能修敬业三福？如果不能修，不管你学什么经论，你怎么样用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实话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希望好心发心出家的，或者是在家修佛的同学们，不能不留意啊。不能不认真学习敬业三福。我们曾经做过专题讲演，留着有录像带、录音带啊，提供诸位同学做参考。如果到外面有人请你讲经、讲开示，多讲这个题目啊。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呐。本经到第八会也历世兼平啊，那是讲修行的。清凉大师判的四分，信、结、行、正，历世兼是行的。最后第九会是正的。五十三参是正果。我们接着说，前面说到这个立世间品呢，是达波罗蜜海，总是五十一位。菩萨行门，第九会呢，就是入法界品，大解脱海，正入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将你所修学的圆满的波罗蜜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处世待人接物，其大用啊。

新娘说：“问中为次，欲答义者。”这就是问答次序并不是连贯的啊，一问一答不是的。答复啊，有的时候没有按照问的这个次序啊，这是什么原因呢？问是就本有修成，自行化他了而为此地。啊，那么这是问法了，它也有个法则。啊，现在科学家在探测宇宙啊，也是从这开始啊。先有世界众生，然后才有佛出世修行，修因正果，啊，教化众生。啊，波罗蜜海呢是修因，解脱海呢是正果，其他的都是大用啊，都是作用啊。啊，譬如临机变化，啊，这就是讲的，一般大乘经上讲的随类现身，随机说法，随缘建立名号。这个意思前面都报告过了，随着众生的感应视线注视的长短，啊，前面讲过佛没有寿命啊，注视长短呢完全是应机啊，众生有感，佛就注视啊，众生之感消失了，佛就入般涅盘，佛没有受量。我们懂这个道理，答复里面是先人后己，总是把利益众生摆在前面呢。修行的时候是先己，啊，后人呢，啊，其用的时候一定是先人后己，所以大用四海俱现呐，啊，这个大用就是讲临机变化了，随意说法，啊，这个名号品里头称物立名，啊，受量品里面随物修短，啊，这个四海俱现，啊，自立果因。这两个问题摆在后面，有众生一海，一颗通在九海，为什么？一切都为众生，所以种种随意啊，显示出众生无量无边啊。这是讲什么？通达全经

总而言之，不离这十个题目啊，佛海这十个题目，全经大义，我们在这里大致上就可以明白了。啊，这经上讲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就局限的来讲呢？当会就打紧了。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象达，我们向下经文就看到了；另一种言说达，但是在这一会里面呢，又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经来未尽，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华严经。为什么残缺不完整呢？过去这是古时候华严经传到中国来，那个原本的梵本就残缺不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大佛的意思没有讲完，但是经文没有了，从这里就晓得向下一定还有很长的经文。这个经文是散失掉了，不完整的。第二个呢是大二见语，成就品里面会引用到，譬如正达安利海及世界海，这正是大佛这两个，可是它的意思呢，包含了其他的38问，这40个问题，大两个意思已经把这个38个问题也都包括在其中了。这种情形在华严经可以说很常见的，用华严一节一切，一切皆一。现在呢，我们可以看本经的第二段，共生寂情。前面是念情的，这个地方呢就说出来了，但它是用寄送的方式。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与一切供养具云中，自然出音而说颂言。下面这个寄送啊，不是人说的，是供养具里面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微妙啊。这桩事情啊，在古代呀，实在讲很难理解。这供养具里头怎么会出声音？我们供养的香，供养的花，它怎么会出声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那倒不难了。我供养这一盆花，我把这个花里头放一个小录放机，录一卷小袋子藏在里面，它真的会出声音。但是这是有为造作的，有为造作的可能，能做到。

无为的也能够显示这个显示啊，这个境界就是四无碍的境界，真不可思议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啊，这一段文我们要说说。 他讲得很好，他这个文有两段，先明应允。前面这40句向佛请教的是在念呢，没说出来呀。佛虽然已经知道了。 众生有念头，佛就知道了。这一段呢，这是用言情的，言不是菩萨自己说的，菩萨呈现佛这些供养句里面，供养句出了声音。 用偈颂赞佛，这声音一出来呀，中下根性的人呢，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前即为法兴供啊，供养佛，对佛致敬，是为求法。 世间人送礼也是这样的，接受礼物的人哦，你为什么送礼物给我？你为什么布施供养啊？你有什么愿望啊？这是佛法的常规。佛陀弟子们出去托钵，托钵啊。 这个在家居士供养一钵饭，一定要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出家人一定要给他说法，给他祝福。在家人对出家人财供养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法供养啊，要回报啊，是礼尚往来。 不能说是有往不来，这个不可以的，礼尚往来。你看，佛法也非常讲究，你布施供养，决定要给你祝福，决定不可以白受供养啊，那没这个道理的。 现在一些人呢，对这个事情往往疏忽，接受别人的供养，不知道回报，这个做法对自己来讲呢，折福。 所以一定呢，要知道知恩报恩呐。中国古人常常教人呢，滴水之恩啊，受人滴水之恩，常施涌泉为报。那个心多厚啊，厚道啊！感恩戴德。 这样的人有福，他常常会得一切天人帮助啊！为什么知恩报恩的人呢？谁不愿意
帮助他呢？啊，忘恩负义的人，没有人会帮助他。啊，人要做一个义人呐，讲义气。新旧约全书里面非常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我们应当学。义者义也，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够不及，这是义，称之为义。所以菩萨为法来供佛，来亲近如来，这些工具啊，宣说菩萨们的心愿，没有一点点的作意，所以自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的能力呢？这经文上讲了，这是菩萨的威力。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他有原因，菩萨威神力的加持。与一切供养缘众的自然出应。这些供具的时候自然出的应身。说出这菩萨的心愿。同僧中异僧中，只要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菩萨了。不但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后面大师又说，从表法上来讲呢，他是表身口为共具故啊。我们身我们口是供养具啊。共具借机法界体故，这个说得好。几个人知道？我们跟法界是同一体呢？是一，不是二呢？一粒微尘跟大地是一体啊。几个人知道我们这小小一个身体跟虚空法界是一体啊？我们如果不读华严，不学华严，这个境界永远不会想到。朝里面大师引用谢陀和尚一首赞佛偈啊，这首偈子说：“或长一微花啊，或长就表花了，
身为供养具啊，善心诚实是香啊，赞叹就好像香燃烧了，香烟布啊，布是散布啊，诸佛闻此香啊，寻声来相度啊，众灯勤精进，终不相遗误。这是谢头和尚的一首偈，说得好啊，这就是我的身心就是供具，我不要用其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身心跟法界是合成一体，所以下面这个偈颂啊，引申现在我们看这个偈颂的第一首：无量界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为度众生普现身，如云冲遍尽未来。我们看这首偈。偈颂总共有十首，清凉大师说这十首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前面三首叹德情啊，赞叹佛的大德啊，后面有七首啊，举法情无量界中修行满，满是圆满呐、菩提树下示现成正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圆满。破了无明就叫圆满，无明没破，修行就不圆满了。所以十法界里面菩萨修行没有圆满，十法界里面的佛修行也没有圆满，

所以设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啊。超越设法界，你往生到一真法界了，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叫分证即佛，你是真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所以如果说到九法界来现身作佛，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教化之。这个佛什么人有资格呢？原教初住菩萨。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就可以说无量界中修行满。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懂它的意思啊，无量界中修行的，修什么？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啊，破一品无明，烦恼习气重啊，断烦恼有快有慢。什么人快呢？勇猛精进的人那就很快，他一生就成就了。懈怠懒散的人啊，他就慢，他可能要无量劫。啊，无量劫六道轮回很苦啊，真正的聪明，真正觉悟，不想再干六道轮回了，他拼命啊，死他都不怕，他还怕什么苦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往往能够克服烦恼习气，一生成就了。啊，我们看宋朝盈科法师，那就很了不起啊，他拼命啊，他知道他自己造的罪业啊，出家的时候不能够依教奉行啊，自己细心去想想，一生的行持决定堕阿鼻地狱。他想到阿鼻地狱恐怖了啊，请向同参道友们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呀，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看，真干吗？阿弥陀佛真来了吗？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劝他好好的修学，十年之后我再来见你。盈科禅师抓住这个机会呀，向佛要求啊，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

外面境界又诱惑，我又要造罪业，那这十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接受他的请求，跟他讲，这样好了，那三天之后我来见你。云阔法师欢喜啊，三天之后就往生了。他把房门打开，欢欢喜喜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样一个破戒不守清规的出家人，三天之后他能往生啊！但是三天时间不长，大家心里说等着瞧吧，到三天果然往生。

换一句话说，我们肯不肯做，肯不肯拼命啊？迎客法师生在那个时代还算是太平盛世啊，我们今天生在乱世啊，自己要明白，不能不真干呐。所以我希望同修们，这个道场，无论在家出家中，将来个个都有成就，个个都生西方净土，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那还得了吗？真的是无量无边功德，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啊。完全在自己，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想不想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清净诸佛如来啊，清净弥陀，清净诸佛如来，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华严经要学它干什么？入了华严境界了，一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入华严境界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华严经上要不要用功夫？不需要。无量寿经上用功夫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只要能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就入华严境界，你就入法界了，极乐世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亲自证得了。要费心去研究啊，那叫冤枉啊，恐怕把往生这桩事情障碍住了。我说的话是真话。绝非妄语啊。希望同修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契入啊！发菩提心，持戒念佛，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如果有人带我讲这些，讲这个经，我每一天跟他顶礼膜拜啊，我感谢他了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0: 啊，我不再操这个中心了，啊，不再干这个事情了。所以，照一般法门来学，你要是无量劫中修行完了，你要从净土法门是一生当中修行完。 往下的说，这是度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就是菩提树下成正觉。举这一个例子。 佛的身都能现，何况菩萨声闻一切众生身？为度众生普现身，他普字好啊，什么身都能现，有情身、无情身都能现，如云冲遍。 净未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一首偈，极悲之至已满，未无现身。第二首。 众生有疑皆时断，广大信解悉令发，无边际苦普施除，诸佛安乐贤令证。清凉注解里都说，这是极致之悲一缘，能。 断疑除苦啊！有悲必普啊！这个普有平等的意思啊，真诚、清净、平等，有智啊，必能呐！啊，你有智慧。 你就有能力帮助众生了。你有悲心呢，你对于净虚空变化界的众生，你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才是叫慈悲呀，大慈大悲，不分故土，不分族类。
1: 用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呢，不分宗教，一切众生呢平等的度，这个度就是帮助我们帮助众生，决定是平等的，有悲心，一定是真诚的爱护。 真诚的关怀、照顾，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呐！帮助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不能忘掉，帮助他。 断疑生信，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眼前的小利，他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三界。九法界众生疑惑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明了啊！你要说哪些疑惑呢？前面这四十句，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众生没有？这九十句总归拿佛的识海。这个是根本的大问呐！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个世间，科学家疑惑，哲学家也疑惑，宗教家也疑惑，是这个世间大圣大贤对这些问题还是疑惑，只有佛能解说，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解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觉悟圆满，只有圆满觉悟的人有能力解说。世界还是讲世界怎么来的世界还跟世界安利海世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怎么来的众生，那就讲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变化为什么众生福报不相同苦乐不相同寿命长短不相同，都是疑问的实在是难得了，在这个经上全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经确实充满了真实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只有念佛往生弥陀净土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圆满成就了。你想想看，我何必在这里研究这经文，浪费这么多时间，浪费这么多精力，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给耽误了，你说你冤枉不冤枉？错了，大错特错你什么时候学华严呢？西方极乐世界签证手续办妥了，想去马上就去，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华严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拿到了随时随处啊，想往生就走得了啊，那对你没障碍了。在这个世出世间法，你爱学哪个就学哪个，不碍事了。

啊，我们看经文，众生又以戒时断了，这个话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说出前面所讲的这40个疑问。啊，这是把无量无边的疑惑归纳为这40类。40类展开是无量无边的疑问。都要帮助他断了，断疑生信呐，叫破迷开悟啊。光大性解心领法了，破疑生信嘛，破迷开悟嘛，解就开悟啦。这个事情要紧。比什么都重要。这两句讲的是因啊，后面两句讲的是果啊，无边际苦不是处啊，九法界众生的苦啊，都无有边际啊，不要说人苦啊，三途更苦啊。四圣法界也苦啊，我说没见性，佛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佛有能力帮助众生。这个能力就是智，智从哪里来的？智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一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大家千千万万呢，不要把这个戒了疏忽了。如果离开了戒，不能持戒，你想得清净心，你办不到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无边呢？那一些菩萨圣众修行都是走这个路啊，都走戒定慧而成就的。我们今天戒不要了，定也不要了，单单来学教，想在这里面开智慧，哪有这个道理啊？不但我们自己要得利益，我们同时要想到利益一切真正发心想学佛的人，我们也帮助他了。自利不能够忘掉利他。帮助人转恶为善，这是持戒；转迷为悟，那是定慧。如果断恶修善做不到，那定慧就没有了。哪里会有定慧？你要想有定有慧，我们念佛人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啊。

啊，这个念佛法门里面讲慧呀，就是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呀。心不颠倒是慧呀，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才有能力呀成就别人。自己务必要福慧双修啊，持戒是修福啊，啊，禅定里面有福有慧啊，不能不认真啊，不认真。过失很重啊，重在什么地方呢？头一条，这个罪名破坏佛教形象啊，不出家那好一些，没什么，没这么严重。出家穿上这个衣服破坏佛教形象啊，自己一定要晓得穿上这个衣服是佛的代表，代表佛了，要像佛了，代表佛要跟佛完全相反啊，唱反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我们要多想一想啊，既然出家穿上这个衣服了，代表佛啊，要做得很像啊，要没有过失啊，帮助众生啊，祝福安乐显灵证，这一句是得乐，上面一句是利苦啊，你看利苦得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古代中医认为音乐治疗贵在和字，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便是中国音乐所推崇的至高境界。正如《内经》中说，静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奇，必先五脏，舒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它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作用。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歌第一。
3: 古人相信不良乐律会导致人体罹患疾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在中医心理学讲，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与情志脏腑之气产生共鸣，达到鼓动血脉、疏通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当音乐频谱的震动与人体内的生理震动、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音乐疗法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

然而一首曲子的创作与欣赏必须同时考虑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可以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一种纯粹、专注、前进、超世俗的灵性，在音乐创作的场合中，总有他喜好的受众。音乐不但可以呈现在地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与涵养，也可以以词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很耐人玩味。所谓善于弹琴者不如善于音者，汝非心心相应，又岂能楚楚合击。

0: 好好听哦。恩维刚刚弹的曲子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处在非常深远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音乐所铺陈出来的旋律意境可以让人家悠游在各个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境遇里面。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史记也有提过，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各个调式所铺陈出来的音乐的旋律会让人有不同情绪上的感受。比如说宫调式它就会让人家有温舒广大的感觉，商调式有给人方正浩逸的感觉。
1: 宫商角徵羽，史记中说文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文商音使人方正而好逸，文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文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文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2: 老师，您刚刚提到音乐有温良广大或是整齐好礼，并且能够调和人心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曲子乐曲可以拿来作为范例呢？
0: 有，其实有很多的曲子我们慢慢来欣赏。首先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有一首曲子叫赛马，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从这个音乐当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样的情境。那我请我的学生陈逸峰为我们来演奏一曲

0: 好，你听起来有什么想法吗？
1: 这首曲子就给我一种激昂，然后非常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里面好像有万马奔腾，或者在比赛，或者竞赛那样子的激昂情绪。
0: 是，也有听起来感觉有远近，比如说小声的时候就表示代表跟我们距离很远，然后他跑很近的时候，声音就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层次感。我们再来听一首描写美好的夜晚。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凉亭里面，然后天空上挂着一个高高的明月，然后一个很温暖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听为我们演奏哪一首，云峰？
2: 来演奏良宵。
0: 好，我们来听良宵。

0: 问我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嗯，
1: 这首乐曲呢，带给人一种清闲、悠闲、意境绵长、无穷无尽的感觉。
0: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月又感觉有思乡的感觉，所以这首《良宵》其实它也有点点会让你想起，在这样美好的夜晚，你曾经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样的美好的夜晚，所以也会有一种思亲或者是思念朋友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叫做《良宵》。
1: 嗯，是的。
0: 那恩维，你今天想要弹什么曲子让我欣赏？
1: 好，那我今天弹一首《关山月》。

0: 你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常年征战，然后展现的一种无奈，然后家人的分离，一种思念。那么我觉得音乐啊，就有骨有肉，那么骨呢就会让人家有坚强的意志，即使环境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毅的度过。那么肉呢，就是温柔的、抚慰的。所以呢，我觉得恩惠弹得非常好，把这首曲子的骨跟肉、温柔与坚毅都表现得非常的适当，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感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欣赏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
1: 谢谢老师的指导。
0: 谢谢。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老师，就是音乐对于人在生活上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或是价值呢？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是偶尔会忽略了。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你的闹钟响了，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那么你在吃早餐或者去早餐店或者进餐厅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音乐当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去读书，上下课钟其实也是音乐，对不对？要噔噔噔噔，有没有哈？好。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听风声、雨声，甚至我们骑脚踏车的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音乐。还有如果我们去寺庙，我们可以听到唱诵，还有梵呗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音乐，这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疗愈。应该说我们的心境会因为这些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让人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
1: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创作者这个职业呢？
0: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音乐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0: 方它所谓表现出来的种类就会不同。比如说我每次听到师父他们做法会念诵啊唱诵啊，听完以后我的心灵就觉得净化，然后全身充满了光芒，好像有一种灵光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宗教音乐真的给人心境上有非常大的鼓舞。那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就应该要创作这些音乐，让每一个聆听者听到以后都能够心灵健康，然后朝正能量前进充满的希望，充满的热情。这是我对音乐创作者的期望。
1: 是，谢谢老师。
2: 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用听自觉，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更进一步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方能达观而免于主观的执见。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心无挂碍，如镜映物。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便是心斋。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这与颜回所问心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颜回问孔子这个心斋，什么是心斋？这个斋它是清净的意思。那所谓心斋呢，就是心清净。问答当中孔子的回答呢就是用心去听就是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话或者任何的声音用心去听。那么进一步用气去听那等于是全身的气息然后跟这个整个宇宙融成一片。孔子回答颜回心斋的这个答复呢是不是跟佛教当中《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境界是一样呢？这个当中还是有所差别。《楞严经》讲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修学的方法就是反闻闻自性反闻听到外面的声音无论任何的声音我们一般人总是往外去听这个在佛法叫攀缘攀缘外面的这个沉静。那么攀缘这个深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反过来外面的声音有了声音他反过来闻自己能够闻声音的自性。那么六根根中之性是一个，那么就耳根来讲，观音菩萨是在六根当中呢，他修的是耳根圆通。那么他是反过来闻，我能够闻声音的这个性。佛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回头是岸”。其实佛教这个“回头是岸”就是观音菩萨讲的这个反闻闻自性。外面的声音是深沉，那么反过来去闻自己能够闻声音这个自性是什么在闻呢？那么反过来之后

0: 对立就没有了。我们一般啊，闻声音就是一个能闻，一个所闻啊，我能够闻声音的啊，一个我所闻的声音。那么这个有能有所啊，内外啊就是一个对立的了。那么反闻闻自性啊，那内外就没有对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读《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我们进一步啊去研究这个耳根圆通章，自然就会明白。
1: 读经念经是为了修定，进而开启智慧。然而在修定的过程中，或许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修行人的观点而言，是接受但不执着的感应本身。今天有一个真实的公案想跟大家分享，内容是描述一位病重的天主教徒，透过持诵大悲咒一段时间后，他身体奇迹似的不药而愈。
2: 伊鲁茜是一位英国人，信天主教，喜欢学习中文，并且嫁给了一位古信的空军军官，定居在台北市。伊鲁茜本身罹患心脏病有好多年，也经中西医医治都没有效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大慈佛社的马居士，马居士会气功，并为伊鲁茜做民俗疗法，并渐渐减轻舒缓，并且告诉他，你的病与宿业有关，若能信佛定能痊愈，也传授他六字大明咒和静坐的方法。当晚回家，圣悔背叛天主教而信佛，辗转不能入睡，朦胧中被两位尼师请入佛堂，并教其念经。伊鲁茜说，我是天主教徒，不会念经。尼师同时说道，跟着我们念即可，而且也教他敲木鱼，随口同念，念久呼醒，人口念未停。一大清早便去问马居士，方知所念为大悲咒，之后便作为日诵功课。一日夜间，梦一白衣女子，并问您是谁？女子答：我是观音。随即梦醒，自从梦见白衣大师后，疾病愈体健。请问师父，常常聆听佛曲，如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或介绍给他人听闻等等，也能算得上以音声做佛事吗？也能得到菩萨加倍消灾免难吗？
0: 听到佛号声啊，大悲咒的声音啊，或者是有关啊佛法的音声啊，实际上啊，包括所有世间一切音声，都能做佛事啊。这个禅宗里面啊，有很多开悟的例子啊，有的听到啊树的声音，互相骂力的声音啊，种种声音啊也都能开悟。那当然啊，这个佛曲、大悲咒、佛号啊，或者我们说诵经啊，这个唱赞，那这些声音当然啊是佛事的。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听一句佛号啊，或者你曾经听过一遍大悲咒，或者听别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这个他一听进去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在他第八世阿兰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坏的啊，永远不会消失的啊。那一般人啊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佛门里面啊这些啊诵经念咒念佛啦、唱赞这些声音啦 啊 也种善根啊，这个当然啊是佛事啊，这个也是属于啊以因身做佛事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耳根啊他听得很远啊，那跟眼根不一样啊，眼根你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那耳根啊你隔几道墙他还能听到声音啊，所以这个因身啊都是做佛事。
2: 请问师父，念经与唱诵与耳根圆通章是否有相关性？
0: 不管用唱的或者用读的用念的都是有声音，有声音当然离不开耳根，那么只是随个人他的根气，你用读的习惯那么用读的，那么有的人啊他喜欢唱诵唱诵啊就像唱歌一样这个经典啊寄诵都可以谱成歌曲用唱的就像古时候啊吟诗作对这样所以这个唱念啊主要是以音声做佛事因为唱念就是有声音嘛无论啊他是用唱的用读的用念的那这个都是以声音为主以声音为主，包括讲经说法那也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这个都有关系的。
1: 所谓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这就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力量与功用。我们可以把佛教的音乐、翻倍、歌唱、讲说普遍应用在社会里，像是电台广播、电视表演，或是透过交响乐、赞颂团，让佛教音声进入国家艺术殿堂，法音宣流，让一般未信或已信的大众也因音声无国界而听闻到梵音佛法，能得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这不就是最高最美的佛事吗？
2: 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导旋，三十二应普现身，落井那罗月托其轮，我于彼前现井那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新闻上常看到，好好一个人，没事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的擦撞，就挨别人一刀一棍。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往往就可能被人一拳打在脸上。开车在马路上，我不撞人，人来撞我，时时刻刻担心家人。子女晚上行得安全。诈骗集团明里暗里嚣张欺骗，这样的生活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无预警的地震

为建筑偷工减料，导致大楼崩塌，怀疑自己住的房子不知安全与否。每年台风的侵袭，山坡土石流造成房屋倾斜，住容肆虐，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高第一。
2: 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大智度论一说，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所坐满三界，无常风所坏。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机出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也时时都在威胁着我们。是否人们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3: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这个世界中，不知何时天灾人祸降临在我们身上，危险恐惧无所不在。
2: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4: 今天下午20:44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
2: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最大震度台东县6强。花莲玉里的 7-11 裕民门市所在楼房今天下午地震后倒塌，楼上受困四人已于下午5:37通报全数救出。消防署最新统计，花莲县富里、玉里、卓溪三乡镇共12件震灾现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死亡，搜救行动持续中。
3: 地震真的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尤其是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是相当的可怕，在救援上也非常困难与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特种搜救队的队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简单聊一下9·18当天的情况。
5: 现在称9·18地震啊，那事实上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那当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震度是真的很大啊，甚至于觉得不输921大地震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打电话回特种搜救队啊，要求值日的同仁呢啊，赶快做应变，然后我个人呢啊，立刻到小港机场，然后搭直升机啊，直接飞到花莲的玉里那个灾区的那个现场。那我们其他的特种搜救队的同仁分两架次的直升机呢啊，也直接飞到灾区。那当然我们其他分队也召回备勤的同仁，包括搭乘直升机空勘灾害现场的状况，然后回报中央整个目前的灾况是怎么样。各位从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画面都看到有一家那个超商嘛，就是便利超商好像就发生倒塌的情况啊，也有人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也协助地方的花莲县消防局呢啊，特种搜救队呢啊，那个把受困的民众呢把他啊救出来，然后完成整个的搜救任务。
3: 队长，我在你的名牌上看到有写着特种搜救队，那么想请问一下，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个名称也比较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可以多请您就是说明一下。
5: 我们特种搜救队是属于消防的一部分，消防工作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单位叫做内政部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呢有三大项啊。第一项就是那个国内重大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台湾地区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比如说之前发生刚才讲的9·18的那个地震啊，有房屋倒塌需要救援啊，或者之前2次的0206几年前在台南在花莲也发生那个大地震啊，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倒塌，有很多的民众受困，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之前包括高雄

0: 的气爆，包括那个南环澳的断桥，包括其他的空难事件，都有我们特种搜救队的身影。就是说国内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特种搜救队呢，就是我们一个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那个国际的人道救援。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就是说国外发生的重大灾害，那需要我们国际上的搜救队伍去帮忙救灾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的搜救队也会那个出勤到国外去救灾。比较特别的就是应该是2011年吧，在海地也发生过一次的重大的地震，那我们搜救队也到现场去救灾。我们实际上从那一次的救灾里面，我们成功救出两位生还者，包括一名是当地的海地的人，一名是法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国际上救灾呢，受到各个国际的搜救队伍肯定的地方。这是那第三个任务，就是在国内呢，因为现在山难比较多，海难山难，那配合那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执行那个空中的吊挂跟搜索，就是我们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的一个目前最主要的三大任务。杰霍，可以请问你一下嘛，你是好，我听说你是从德国这边来台湾的，那你在台湾期间有碰过比较印象深刻的灾害吗，或者是地震吗？
1: 我主要经历过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地震跟台风这两个。我记得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我是住在19楼的一个房子，那因为高度的关系，那地震一发生，那个整栋楼都晃来晃去，那很心里就很慌了。那由于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队长，您对于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 SOP 可以建议民众去遵守？因为一旦发生了，人家会问要不要跑，还是不跑？那我们怎么决定要跑还是不跑？
0: 事实上，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啊，在我们周遭碰到的时候呢，事实上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保持冷静啊，不要太慌张啊。比如说刚才讲到地震啊，比如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地震，那事实上呢，也有它一个准则啦。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民众呢，第一个就是趴下啊，掩护，然后稳住这个三个步骤。那事实上，刚才那个我的看法就是说，每一个灾害形态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后续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署的那个网站的一些防灾宣导的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可以得到。

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如果没有天灾，那么仿佛就像是好山好水的世外桃源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真诚地感谢像队长一样，每每发生灾难的时候能无私奉献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投入救援行动的英雄们，才能让受难者离开灾害得到安慰。在刚才访谈中，队长突然问我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

0: 我一时之间无法回答，像是 A 画面呢，还是像是 B 画面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这方面的专家，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呢？
1: 我们当代人哦，会面临许多的问题，天灾、病苦、瘟疫、家庭关系。那么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师父，我想请问您，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急难一来，我们如何面对？是否有一种 SOP 可以套上？
2: 那这个是看各种情况了啊。我们只能讲一个原则了啊。原则就是对菩萨要有信心呐。这个是前提了。如果对菩萨没有信心，都什么都不用谈了哈。
1: 是。
2: 无论遇到什么灾难的情况，就要能够提起念观音菩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至于当时我们这个身体 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看当时的情况。那像现在这个瘟疫啊，也是一样，就是传染病了，这些也是一个灾难。
1: 对，
2: 那我们也是念佛念观音来消灾免难。那如果有信心，当然你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嘛，那一百分就一百分的效果，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那就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了。
1: 是。师父，我想请问您曾经遇过急难恐怖吗？
2: 我遇到的可以说还不少啊，
1: 还不少啊。
2: 那只是说这个急难恐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啊，不一样的。
1: 是。
2: 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就是恐怖嘛。那么我记得早年啊，我当兵的时候到东引，那我们去外岛啊，去住了七个月呢，调防回到台湾来。那回来那次遇到台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晕船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物的东西，那个叠货物的都倒下来了，那整个人就吐啊，吐得很厉害，我全身无力了，那就躺在这个船舱底下，最底下那里，那就一直默念观音菩萨，那念到最后呢，睡着了。那睡着呢，就听到耳朵旁边有人叫，就在讲啊，说到了到了，赶快起来。那我一醒过来，船到了。船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嘛，渔网啊，要搬一些东西，什么子弹啊，什么那个很重啊，都一箱一箱的扛啊。那就跟着大家就扛那个东西，好像昨天吐了一个晚上，好像。还蛮有体力的哈，后来搬完好像有感应哦，让我就睡了一觉哈。那第二天船到了，就体力也帮忙搬东西。这个一次。那最近一次比较明显，就是2014年7月1号我们从这个大陆啊大连飞机场坐飞机到河南郑州，我们要到河南去做好。飞机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被东西撞击了那撞击这个飞机整个掉下来，晃得很厉害，那整个飞机身都不稳了那个时候那个空姐啊，哎呦，这个乘客啊都叫得很大声啊，那个很恐慌的。那真的很恐慌那时候啊，我心里啊也想，哎呀，这次大概完了这个，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
1: 是
2: 后来再飞呢，这个空服员就广播了说我们出飞机啊遇到了一些问题要折返大连了。那么飞回去，又飞回去大连。

0: 那飞回去大连呢，一下飞机啊，那我们同修啊，一个马万龙居士，东北人啊，他那个时候也跟我去做法会啊，还有一个江协平啊，他们夫妻啊，还有我们台湾的宝兴宝灵啦，啊，还有庄严师啦，啊，我们几个人啦，啊，坐那部飞机啊。那马万龙居士他下来就拿手机去拍飞机啊，那我想这飞机有什么好拍呢？我也回头一看，结果那个飞机头啊，整个凹进去。嗯哼，那个驾驶座那个玻璃啊，
1: 是
0: 都裂了。嗯哼，啊，后来我才知道啊，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啊，啊，就是撞击到那个冰雹，啊，所以那一次那个飞机差一点就掉到海里去了。后来那个马万龙居士给我讲，说师父啊，你有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连晃一下都没有啊。嗯，哎，我说是啊。比我们坐车还稳啊，我们坐车还会颠嘛，他都很稳，就连放一下都没有。他说师父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啊，连 放一下都没有啊。我想一想是哦，后来我才想到啊，那个普门品里面啊，就是说有人如果从高空摔下来啊，观音菩萨手会就是让他不要摔死啊。那么走下飞机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年轻人，啊，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还好大师你在，哎呀，所以我坐飞机啊都要保佑大家平安，哦，对这个观音菩萨有信心，
1: 是
0: 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印光祖师就是教念佛人啊，那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了，啊，也不要恐惧，啊，不要害怕，遇到灾难来了，念佛念观音，那就能够化解灾难。
1: 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尽量去宣导啊，全世界的人都念佛，啊，化解灾难，嗯。
1: 所以大家要记得，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佛号。有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有求必有应。事件真的不禁让人捏把冷汗，这也见证了菩萨闻声救苦的真实案例。很多人会问，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力量呢？菩萨见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俗语说母子连心，当儿女有难，做父母的焉有不救护之理。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是一份真诚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一份的信念才能有感应。俗语说感应道教，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又说众生心够静，菩提月现前，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见。
2: 无畏观音阿摩提，毗沙门天威神力，顾盼围城目雄毅，智慧照见离苦际。观世音南摩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西汉呢，大致的是如此。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的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之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了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再到了东汉，东汉呢，费氏一就是费直，他这一家的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马荣、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时候在魏家，像王叔、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呀，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时代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凡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像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荣学的，马荣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易理，

啊，橡树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象，把这个橡树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呢，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象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象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它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吧，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象数，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象数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这个《周易》的时候啊，他象数讲的少。义理发挥得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遗传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铎的，李鼎铎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呀，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呀，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罕注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边，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呀、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铎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正弦这个象数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

搜集搜集，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季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收，就把35家的一个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呀、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大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易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在华山。学道的一个神探呢，神探又叫做这个，这个陈希夷呀，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神探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这个宋儒啊，就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
走的路啊，这个是王弼的毅力。

底牌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派，他另外的又有邵逸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说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啊，清朝专门讲的这个书相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作这个《周易记解》，有清朝的李道平的转书，我们就用那个做。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这个第五章讲表，这个第五讲表，这个著述简介呢？他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太多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周易》注解的那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历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啊，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探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著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注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个人家不那么容易。

不那么简单。这个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书。虽然废除相书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废的相书是废的那些复杂的相书，主要的相书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啊，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什么离子，举离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书的问题呀、啊。他有一句话啊，他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啊，

得一呢而忘也，得相呢忘也，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着那些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个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忘也。再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啊，道理就叫意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忘相，相也忘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相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个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就是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相、文字相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相啊、文字相，你的相在哪里？做根。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

王弼所讲的，得相而忘言，得意而忘相啊。他叫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的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书，李殿作的集解。李殿作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书。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书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辑啊，李殿作的集解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啊。是这个道理啊。他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这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集注啊，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横排的两边对照着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一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叫综卦。那么他这两种啊，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了。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

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药，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瓜，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错综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汉儒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护体护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还有他这个错综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结果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中医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门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第四个呢是古周易定古，是明朝，他比赖之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楷，楷就楷书的了，楷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周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止，按照废止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面，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段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古周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个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之德的这个基注呢，何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

这个第一派的像素。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的时候啊，是用这个转述的本子。那为什么用转述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著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间。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面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啊，这个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呢，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的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相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相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相，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啊，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禹。

顺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

佛经里边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叫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呀、啊，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的那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啊、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十一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啊、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呢、啊、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既是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啊，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跟他写了五千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啊、所谓异人呢、啊、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书、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
就是

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呀、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王也，得意而王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这种啊最完整的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式就发明的了。复习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一参照研究周易也修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的卦爻，卦爻都是相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周公的象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讲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对，孔子讲那个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相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路。